0: 说个更可笑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案子，行里给我评了个仙金，听说了吧？表彰会那天我没敢去，把奖牌给我拿回来之后，我随手我就给扔了。我华尔街回来以后十年扫地僧，我从来没觉着说不好意思丢人，没有，但这回我害臊了。你看好，又出了个不知死活的李森，我也不明白啊，就是为什么每次到了这个关键节点的时候，哎，上天总是偏向于你呢？是不是对你太偏心了呢？
1: 老天对我偏心，就那么让你不爽啊？
0: 我爽啊！你要是都是运气好的话，我替你爽，兄弟。你掐着良心问，这都是运气吗？要是运气用完了呢？我替你害怕了。睡眠越来越不好，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咱们这老哥几个啊，活到这个年纪发展都挺好的，这不就应该好好活着，把家里人照顾好，就往前走走就完了吗？怎么一个个这野心那么大，有点不要脸了。
1: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苗成说这么一大堆，凭我对你的了解，你的酒量就不至于就这么点就喝大了吧？
0: 我想表达的是，老赵，你是个骄傲的人，对吧？保持你的骄傲，你也是保住了我的骄傲。
1: 对，我是个骄傲的人，这个你了解。
2: 交代账。

0: 王，龙舟信用卡业务违规报告，你做的吧？是。相关的文件之前有没有仔细阅读？阅读了。
1: 信用额度是多少？五万。五万。五万是前几年的规定，新下的文件已经放宽了。限额已经提高到了10万，所以人家没有违规。
2: 我看到的那个文件，它就是
0: 10万
3: 啊，
0: 就在第二章，标记的清清楚楚。

0: 我当时看到
1: 这个报告，如果就这么交出去的话呢，
2: 审计部的脸会因为你被别人摁在地上蹭啊蹭蹭的，给我们留点脸呗，好不好？
1: 大官，

0: 接。
1: 主任，那个文件我在看的时候确实
0: 提醒一下，想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头生存下去，防备心是必修之课。你现在过来找我说这个事儿，不是个好时机啊。
1: 所以您知道是他们捣的鬼？
0: 哎，我喜欢和聪明人共事，但是小聪明不算。

0: 可是我怎么觉得您对我有点成见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赵航把我推荐过来的？如果您是针对赵航的话，不用冲我；如果是针对我的话，我向您保证，每一个任务我都会做好。
1: 他们都跟我保证过，你说我信吗？
0: 那我给您立一个军令状，如果我没有做错，我也希望您能改变一下您的态度。
1: 好的呀，那你要是犯错了，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行。

0: 你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1: 你好，帮我开张新卡。
0: 好的。
2: 稍等。
0: 这是您的新卡。
3: 哎，你好。
1: 好的，您
0: 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4: 然后你这个帮我赶快移除，
1: 好到这边。
0: 好，我这些东西都给你。好，
4: 妹妹，您看这个。
0: 好，慢走。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可以去吃午饭了。
2: 夏远。跟刚来营业厅的时候相比，你现在的业务能力真是强太多了。
5: 我去趟洗手间，一会儿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啊。
2: 吃饭了。

0: 我不是让你等我吗？你怎么自己跑过来了？几天不见，他变成高冷男神了啊！
1: 别人躲着我都来不及，你还来找我干嘛？
0: 你拔那么高干嘛呀？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朋友不开心了，我过来安慰一下，有问题吗？
1: 为我的朋友被搞得身败名裂。所以我现在不需要什么朋友。
2: 不过呢，我们之间还是可以保持这份友谊的，对吧？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没事还可以互相安慰一下。
1: 侯爷。是我之前特别讨厌我爸，但出了事之后我知道了。

0: 设计师给弄的，一个西式厨房，这边呢就是一个中式的一个茶室。
1: 中式的装潢倒请的是法国设计师。
0: 啊，来来来，这边啊，我这套房子呀是样板房，可以拎包入住，钥匙就在这儿，拿着，归你。
1: 干嘛啊，大哥？
2: 我那房子早收了，住的挺好啊。
0: 这是等蕊蕊长大了以后挂在他的名下。
1: 不行，
0: 小辉，咱俩之间不能是。你总是帮我的忙吧，是吧？一个真正的生意人是懂得知恩图报的。
1: 大哥，之前蕊蕊看病那笔钱数目难道还小吗？
0: 远远不够。小辉，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我跟蕊蕊又是什么关系啊？如果说咱们今天没这个条件，我也就买件衣服拎点水果，是吧？但是咱们现在有这个条件呀，咱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身边的人过得更好一点呢？这没什么错吧？你是我嫡亲的兄弟，蕊蕊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和小飞是一样的。你说我现在苦苦的打拼，不就是为了身边的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吗？
3: 你要是再拒绝，要么你就是假惺惺，
0: 要不你就是故意要跟我划清界限。

0: 我们一直这么假惺惺吗？
1: 大哥，你坐，坐。
0: 您这套别墅虽然在郊区，但市值也得几千万，拿水果和衣服相提并论，怎么说都不合适。另外，大哥有一些心里话，我一直也没跟你说，今天索性说个透了。
1: 你说，
0: 不仅得罪了苏建仁，还疏远了明成，朋友没剩几个了。大哥，如果您再不体谅，那我就觉得活着没劲了。
1: 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苗彻找你麻烦了？
0: 不怪你，说的没错。到了这把年纪，别人看不起自己是其次，最怕的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2: 嗨，小辉啊，你就是对自己过于的高标准严要求。
0: 没有什么高标准严要求，我现在连及格线都达不到。
2: 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哥也不勉强你。这样，你这套房子大哥先替你保留着，等你从行长的位置退下来那一天再挂到你的名下。
0: 这样吧，大哥，如果再过十年我真的从那个位子上退下来，那个时候你还不嫌弃我，我跟你混，行吗？
2: 行，一言为定啊。
0: 谢志远
1: 啊。
0: 喂。
3: 哎，老赵，上次我拜托你那事儿咱还得抓紧呢。
4: 啊，催着你们行里对接的人，
0: 行行说了，差了几份材料，如果补不齐他不好签。
4: 哎呦，那两份报表还不是可有可无的。
3: 我跟你说，他要是在这事上卡我的话，那可是不给你面子。好了，老赵，你肯定能搞得定啊。我不管，
4: 反正这事我拜托给你了，下礼拜我得拿到钱
3: 啊。我先谢谢你了啊，到时候事成之后请你吃饭啊。这么着，拜拜。
2: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您不是都听见了吗？

0: 交代任务，三言两语，简单明了，跟发电报差不多。
1: 他这么做就太过分了，啊，嚣张得很。他把你当什么人了？他远州信托的金库管理员吗？
0: 差不多，前面大差不差，两个项目我都给批了，算是给足他面子。后面还要再搞这些不靠谱的事情，那就敬谢不免了。
1: 小辉，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小辉，你对那个周林是不是真的有一点东西？
2: 田经理，
3: 又怎么轻易脱身呢？先逼他赔个几百万，然后再把他当间谍这事散布出去。
4: 你让他赔几百万？一个小姑娘，他能拿出几百万？还是你特别在乎这几百万？你把他逼急了是什么后果啊？
3: 那他把我坑得这么惨，我就这么放他走了？
4: 那是因为你喜欢人家呀，我是不是提醒过你？两次照片怎么拍的？你带他去的。因为几百万你把他给弄急了，第一个受牵连的人是谁？是你赵叔。
3: 那您说怎么办？
4: 小姑娘怎么都能办。你想想他背后那个老狐狸啊，谢志远，他觉着他帮着你赵叔上了个台阶，手就伸长了吧。合作呀，贷款啊，无外乎就是弄钱。你赵叔是个谨慎的人，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在谢志远跟你赵叔之间一定会有一场硬仗。
3: 那他们会不会
4: 这一边帮他顶住了，他的位置坐稳了，我们才能图谋未来，对吧？所以我跟你说吧，所有的事情不能冲动，要看长远。就说这个田小慧啊，先不要着急，你首先不能让他知道你现在已经摸到他的底细了，是吧？这是一张多好的牌，咱们以后也可以利用啊。我们可以透露一些消息给他，让他传到谢志远那边去。
2: 到家了啊，走走。要睡觉了。好了，你倒是喝高兴了，我累死了。你开心就好啊，那我走了。

0: 结婚，
1: 啊？
0: 我爷爷说，
1: 有什么？咱俩有什么矛盾？
0: 他让我带来人主义，他说我带来人主义，他说我带来。

0: 这个案例是在第三部分的137页和第四部分的168页。继续第二个问题，仁华分行还存在大量客户在
1: POS 机上进行大额消费，这一方面固然是我们卡中心反欺诈模型做的还不到位，另一方面信用卡都来自咱们客户在分行网点完成的亲签开卡，说明分行在开卡审核上有疏漏，他们通过循环操作在短时间内获得巨额信用卡积分，最后用于获得有价奖励，例如加油卡、优惠券等。

0: 散会。哎呀，可真能写呀！
1: 让你干嘛呢？

0: 坚持打造童话云和品牌形象不动摇，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切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换为发展实际实效，在深学细悟、真查实改、建章立制结合，
1: 在趣味项目中享受户外时光，展现青春风采。
0: 活动现场山谷幽静，溪水潺潺，各支青年队伍分组行动，穿过吊桥，攀爬石壁，在距离水面数十米高的吊桥上小心挪动脚步，一边欣赏山色美景，一边在相互协助中克服对高空水面的胆怯情绪，奋力前进。
2: 这体验下来的话，最刺激的话我感觉还是那个菲拉达，就是那个攀岩嘛，非常好，非常刺激。还有就是确实很累，有这么一个场地，这么一个场景，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的大家也可以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感觉嘛。
0: 团队比拼考验的远不止个人技巧，有的关卡需要全员接力，有的则需选派精锐出战，每一次击掌，每一次决策，都是扣人心弦的赛点。最终，来自元和街道实在必得队以51分6秒13的好成绩，率先冲过终点线，敲响了主持台上的铜锣。
3: 成为第一名的诀窍就是我们在乡镇会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平时要跑爬山、防汛，体力活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的干部天生就是有比较强健的体能，而且我们团队都是特别喜欢这种团委组织这些非常活泼的活动的，所以我们在报名参加的时候，团员也是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兴奋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0: 以活动为契机，我县还成立了商云飞青年宣讲工作室，并颁发云和县青春推介官聘书。记者潘廷聪、叶以鹏报道。
1: 4月29日，元和街道元和社区开展以探秘云和文明同行为主题的春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融合历史研学、文明科普、科学实践等多元内容，引导少年儿童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涵养文明。
0: 活动当天，孩子们在童话堡集结完毕，由社区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县博物馆开启古韵探秘之旅。在专业讲解员带领下，大家参观了云和历史文化陈列、木玩之源、农耕技艺等展厅，系统性了解本土千年变迁、梯田农耕、木玩文化等特色内容，近距离感受家乡历史底蕴与人文魅力。午后，系列特色活动在元和社区活动室接续开展。在文明城市创建有奖竞答环节，题目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垃圾分类、文明出行等展开，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抢答，在轻松趣味的比拼中深化文明理念，自觉争做文明城市的小小宣传员、践行者。同步开展的科学手工制作活动中，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分组拼装显微镜、人造卫星等木质立体模型，在动手实践中培养科学探索精神，树立生态环保意识。
4: 上午我们去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我觉得里面的文物很有历史气息。下午我们在社区里面制作小手工，手工做完后很有成就感，而且社区的活动也比较的丰富，我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希望下次还可以来社区参加活动。
0: 此外，现场还开展了爱护地球文明少年主题阅读会，志愿者带领孩子们阅读环保绘本，分享阅读感悟，引导孩子们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理念。特邀专业医护人员开展青少年健康知识专题讲座，普及日常健康防护、青春期保健、安全自护等常识，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5: 我们组织本次活动，让辖区孩子们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国家情怀，在趣味互动中提升文明素养、环保意识及动手实践能力。同时，依托假期主题活动，激活社区青少年服务阵地效能，以大手拉小手模式带动家庭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绿色家庭共建、涵养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推出假期研学、科普文化类活动，不断丰富未成年人课余生活，把社区打造成孩子们乐学、乐享、乐成长的温馨家园。
0: 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1: 五一假期，我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县博物馆与木丸童话小镇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优质

0: 体验感，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文化爱好者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云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浓郁的童话气息。
1: 走进县博物馆，五大展厅系统呈现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今的文明演进轨迹，让千年文脉触手可及。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的多个 AR 互动项目，打破了传统逛馆模式，让游客在趣味互动中深入了解云和文化。此外，小小讲解员体验营、我和文物合个影打卡、文物盲盒寻踪等活动全新亮相，游客在轻松参与中就能收获文物小知识。在木玩童话小镇云兔毛毛文创空间，一场香薰手工制作活动正在温情进行，淡淡香气弥漫全场。工作人员备好大豆蜡、香薰精油等材料，细致讲解制作技巧，游客们亲手完成制作，在专注与实践中感受手作的乐趣与成就感。
2: 今天中午我带小朋友来参加这个，也增加了我们旅游的一道光彩，希望能够下次还有机会再来云和旅游。
1: 今年五一假期，我县以历史文化为魂，特色体验为脉，让游客在饱览山水美景的同时，深度感受了当地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温度。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品质，推动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让更多游客走进云和，了解云和，爱上云和，将云和打造为更多人心中的文旅优选目的地。现实记者叶森苗报道。
0: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估一下，大概值多少？
1: 这个现在按200多一克算的话，至少得10000多。我的那块上交了。
0: 你带头上交了，别人不交也不合适。

0: 说说吧，我看得出来，刚才在会上你有没说完呢？
1: 说了。
0: 不说，我知道王磊是怎么教你的，别在我面前耍他那套。有什么说什么，挑大的说。
2: 那我可就说了，2015年，仁华分行以新型财务顾问服务形式，给一家跨区域的钢材公司销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016年初，该客户的资金链断，导致基金出现兑付风险。分行在未报总行审批的情况下，向该客户的4个关联企业发放贷款，承接兑付资金缺口。
0: 负责人的签名都有吗？
2: 有。是仁华分行主要负责业务的各行。
0: 很好，有钱大家一块赚了。金额多少？
2: 初步估算，不少于7个亿。

0: 走进。你今天跟我所说的这些事儿，明天开会的时候，敢不敢再说一遍？
1: 审计查得越严越彻底，越让人讨厌。你的一番慷慨陈词，表面上风光无限了，事后可能会遭到无穷无尽的麻烦，甚至被踢出审计部。考虑好再回答我。不用考虑，于公于私，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又来这套，不要在我面前说漂亮话。
1: 您怎么就知道我说的是漂亮话呢？就许您有故事，不许别人有情怀。 之前不愿意干审计，是因为我想多赚钱。但既然干了，我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破坏市场规则的蛀虫。

0: 私募基金的事情只限你我知道。今天晚上把所有的问题连夜再捋一遍，要打他们就打顿狠的，绝不给任何反击的机会。
1: 是，那我现在回去准备准备。

0: 谢谢，里面请。
1: 这些数值哈，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989，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是15，抵债资产减值准备是2864。
2: 行，您看一下这个。

0: 赵辉看好你，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赶紧收尾吧。
1: 好。

0: 来，缓过来点了。
1: 我只想跟你说，我做不到一辈子像白纸一样干净，你也别对我要求那么高。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能跟你做朋友，不仅是过去、现在，还包括未来。
0: 光嘴上说不行，你要努力啊！
1: 放心，我正在努力。

0: 最近谢志远又在找我办事儿，我正在努力怼回去。
1: 放心吧，这回不会跑偏。
2: 那我姑且再相信你一回。
0: 在仁华怎么样啊？有没有给人家
1: 陶无忌穿小鞋啊？
2: 我特别想给他穿小鞋。
3: 但审计工作吧，严不严，细不细，两句话一出口，立见高下。
2: 这小泼猴呢，这思路清晰，心快手狠，关键是他谁也不认识，他不怕。如果你喜欢他，你放心吧，我会把他给折腾垮的。
0: 他要真像我，垮不了。

0: 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何叶，洪恩的表外业务全都被停了，政府对银行的川道式监管越来越严，我只能碰碰运气去找申茂行。
0: 穆志军的事情办不了也就算了，现在怕的就是你参股担保公司的事情，这是咱们家真正赚钱的路子。你说你当初何必瞒着我，拿自己的生意去给老穆那种不靠谱的计划担保，你是怎么想的？你有多大胆子呀？什么钱都敢赚？
1: 哎，你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老穆要真跟我鱼死网破，把这事儿捅到远州的话，那我就完了。
0: 远州要是告你职务侵占，你是要坐牢的。

0: 姚总。
1: 哎，田经理是不是经常加班？
0: 啊，是，他基本上每天都最后一个走。
1: 我之前跟你说的注意了吗？
0: 哎，你放心，我呀，时不时就上去看看，他就在自己的位儿上，哪儿他都没去。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跟你说。哎，你慢走啊。

0: 说赶紧来看看他。都出院了。好，那我再联系他。
1: 谢总，你知道是谁打我赵叔这一棍子吗？
0: 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吗？
1: 我这人啊，最恨那背后下黑手打人闷棍的人。
0: 小吴总啊，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就是觉得最近不太安全，提醒谢总这下班啊出电梯要看着点，别一个人。哦，
0: 也是，谢谢你关心啊。哎呀，看来最近你这父子俩也不缺钱了啊，不是当初求我多给你一个点的时候了。
1: 哎呀，谢总，你看，这个我这赵叔挨着一下，我这有点着急，态度不好，您多多包涵。哎呦
2: 呦，瞧你说的，来来来，这是给他的东西啊，既然他出院了呢，你就帮我转达啊，说我来过了啊，希望他早日康复。
1: 没问题，一定转达的。啊，
0: 好小伙子，
3: 那您慢走，注意安全啊。
2: 哎，好。
4: 喂，淘淘，你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呀？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啊？
5: 小慧，对不起啊，我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了，真的没空给你回电话。怎么了？
4: 我表姐，她又在让我帮她。她说这次帮完忙就可以安排我离开俊龙了。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6: 老吴姐，准备走了。
3: 哎，来了。
5: 小慧，不管他让你干什么，你都先别答应他。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咱们一起商量商量啊。
4: 可是他，
7: 我一会儿有个特别重要的会，
5: 我可能先不能跟你说了。有什么事儿，我等我回去咱们一起商量。记住了吗？别答应他啊！拜拜。
7: 就这样。
4: 不是，等等等，你先别挂，你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

0: 此审计工作到此结束，大家可以回去先收拾东西了。冯俊，冯俊辉，别愣着，赶紧再去医院。冯俊，哦，
1: 没事了。周琳啊，
2: 怎么样啊，老苏？
0: 我刚刚从副校长那办公室里出来，谈了半天，这个你别着急啊，这个结果不是太好啊。
2: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谢谢，跟我打保票是没问题的，结果他撒手不管了。
3: 你说这谢姐，她就会吹牛皮。
0: 这个市里最好的公立小学，对吧？谁敢大包大揽啊？就他敢大包大揽，现在错过了吧？一旦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3: 我想能不能够这样，我先给萱萱啊找几个其他学校，让她暂时先上，然后我在这边再想办法。你看怎么样？
0: 现在找学校哪里来得及啊？
3: 我知道，你千万别着急。 刚才这个副校长也跟我说了，就算他同意，如果那个何校长不同意，那也是白搭。这何校长呢，又是个油盐不进的人，所以我想啊，下午去找几个朋友。你千万别着急啊！
2: 谢谢你啊，老傅。
3: 行，干什么？孩子的事情重要啊！
2: 挂了。

0: 哪位啊？不买也不卖。您说您是哪位？何校长。
1: 爸，大夫说了，我只要再复查一次就可以摘掉墨镜了。
2: 那眼睛现在不能见强光，就好好在玛丽阿姨家待着啊，也没事别出门了啊，听见没有？
1: 哎呀，医生说了，我可以去商场啊，公园啊，只要不剧烈运动就可以了。
2: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爸，你怎么紧张兮兮的？
2: 你听话啊，那个地方不安全，就好好在家待着啊。
3: 赵慧，
4: 啊，
3: 被你这么一说，昨天啊，我俩还真碰到一个怪人。
2: 什么怪人？
4: 昨天我带蕊蕊出去吃饭，
3: 有一个人骑了部自行车，直接冲着我俩就过来了，拿了瓶矿泉水，
4: 直接浇在蕊蕊身上。这是没什么事儿，但当时我俩吓了一跳。
2: 什么人啊？报警了吗？抓着了吗？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
3: 报了，当时就报了。那个人戴了个帽子，压得很低，
4: 脸呢也看不太清楚。但我们这个附近不太发生这种事情的。哎，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也有可能是附近的那些捣蛋鬼恶作剧吧。
2: 好，那先这样，我先挂了啊。千万不能出去啊。瑞瑞，
4: 行，我帮你看着他。
5: 你想干什么？瑞瑞还是个孩子。
2: 吴总，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干的？
6: 我干的。
5: 哎，小辉，小辉，小辉，小辉，冷静。
6: 吴总，你别拦着他，你让他砸，这事是我做的不地道。你砸，你现在砸死我！你现在
5: 干什么？我这是喝茶谈事的地方，要死要活的别在这儿。
6: 小辉，你可以不看咱20多年同学的情分，但是这一路走来，我是不是死心塌地给你干事，是不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对不对？我说过一个不字吗？吴总，你也评评理啊！去年房地产不好，他求我给您帮忙弄

0: 我二话不说，是不是？啊，那个什么什么科技公司欠你们银行钱，让我抄募，我打过一个课本吗？那李森所有的信息是不是我透露给你的？我对你有二心吗？赵辉，赵行，赵大人，我跟你说，我是走投无路，我才这么干的。 国云二期的募资我必须完成，否则我对那些董事会我没法交代。这都是其次，那个穆志军是个狠人呐，这是关键。我办不成这事儿，他就得办我。赵辉，我把话放这儿，我如果完蛋了，咱们大家都得完蛋。
1: 这是句实话。

0: 不服我不跟你弄，实在是你这个项目争议性太大，除非你把方案重新做一遍。可以重新做，做几遍都行，你关键是怎么做？
1: 怎么有吸引力怎么做，你哪怕。
0: 你签点假协议，让你那个信托计划好看点，我也好重新提报，行内审批。签假，就这样？哎呦喂，我赵航，你这早说可以签假协议，我何必这招惹人呢？我这，哎呦，可以，你同意就行啊。7天，给我7天时间啊。
2: 我把这事搞定，啊！我现在去办，现在去办。你算是争取到7天安静的日子了，小辉，你这个行长当的真累。 哥心疼你。

0: 大哥，你上次跟我说那别墅还给我留了吗？
1: 在呢。你什么意思？
0: 突然有点改变想法。
2: 进。
3: 小吴总，合同已经拟好了，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2: 听说你最近经常加班。
3: 还行吧，应该的。
2: 知道你是为了公司好，但是也得注意身体啊。
3: 谢谢小吴总。
2: 看着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第一次付款比例是不是有点低啊？等一下啊。喂，我现在下去，你等我会儿吧。嗯，等我一下啊，我去一趟法务部，两分钟回来给你签。
3: 好。

0: 女士们、先生们，飞往上海虹桥的 FG5186 航班因天气原因无法起飞，起飞时间待定。待定我们深表歉意，请您在候机厅休息，等候通知。如果您有什么要求，
1: 好，待会儿好，
0: 谢谢。
1: 不用偷看，检讨书。
2: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你为什么事写检讨书？
1: 检讨书怎么了？辞职信我都打过好几封了。看审计这个呢，斗智斗勇，该硬的时候要硬，该软的时候就得软。务实。那个，几针？
2: 七针。
1: 去你吧！你那个也就是三针。
2: 我当时硬逼着医生给我缝了七针，我还开了个就诊记录。
1: 就诊记录留着啊，随身带，上班也带着。
2: 上班也带着。
1: 没准有用的。
2: 行。
1: 这手又怎么了？
2: 当时情况不是这样的。
1: 怎么了？看一眼，这么严重啊？
3: 不能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吗？
2: 可以啊。你说现场情况已经是那样了，我不得让他见点血，要不然显得我们不够惨烈呀、啊。
1: 行。人厚脸皮啊，耍心眼啊，你是不用修炼，天生的。年轻人啊，少一点小动作，讨嫌能晓得吧？
2: 在您这儿，我什么都不做都讨嫌，
1: 疼不疼？疼不疼？是个狠人儿。

0: 干嘛呢？
1: 我就房间里待着呢。
2: 你在机场啊？还没登机呢。
0: 没呢，延误也不知道延误到什么时候，等得我快着急死了。看我手。
2: 你怎么查个账你手还受伤了呢？这严不严重啊？
0: 不严重，总结大会的时候玩了一个小心眼儿。
3: 我是发现了，
0: 示弱有时候真的也是一种手段。
2: 你这天真的小无忌还开始学会用手段了？
0: 只要目的是好的，结果是对的，手段该用就得用了。
2: 目的是好的，结果是对，那你们找出什么结果了？
0: 这个就是内部机密了。不过小薇，我跟你说啊，我这次来呢是发现了一个事情，你看我想的对不对啊？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那些人他们在违规操作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天衣无缝，然后任何人都发现不了的。那实际上呢，雁过留痕，只要人想查你所有的账，所有藏的东西，
4: 一查就查出来。
2: 所以坏人要暴露是迟早的事，对吧？
0: 对啊，

0: 你想什么呢？
1: 我就琢磨你刚刚说的话呢。
0: 行吧，你跟你表姐那事儿你说清楚了吗？哎呀，
1: 我说清楚了，说清楚了啊。没事，我先挂了。嗯，你登机告诉我哈。
0: 早点睡啊，我给你留言。Okay。

0: 这个证据，我现在让赵辉爬着过来，他都不敢走。
1: 真想知道谁对你最好了吧？
2: 当然是我的老婆大人呐。
3: 我跟你说啊，你先别着急出牌，我先找人确认清楚再告诉你。
0: 赵辉，你也有今天。
4: 大家回去好好休息一下，调整好了，周一还要打个硬仗呢啊！
5: 好，主任再见，主任再见。
4: 你着什么急的？
5: 我女朋友在家等我呢。没事，来，给你带的礼物啊。
6: 别说，他们都说这个特别好，你说阿姨一人一瓶啊。还有牛轧糖跟，哎呀，牛肉脯，快尝一看。
7: 全部都是机场买的吧？
6: 哎呀，我这两天到了仁华之后，每天就是酒店、银行两点一线，一次街都没逛过。
7: 没时间就不买了呀。
8: 开心。
9: 是挺久的。
10: 叫叔叔好。
11: 轩轩，要有礼貌知道吗？接下来听话。
0: 是啊，你点的菜全都是辣的，小孩怎么吃啊？
11: 我不是看你是湖南人，爱吃辣的吗？
9: 谢谢。
11: 该说谢谢的是我。萱萱已经通过面试了，准备办理入学手续了。那天我带她去参观学校的时候，她高兴得不得了。你都不知道，校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真的差点都快哭了。
9: 能理解，就像蕊蕊至于我，萱萱才是你最大的牵挂。
11: 你什么时候知道萱萱要上学的事情的？我没说过啊。
9: 美术馆开业那天，你他让你转告我的那些事儿，一件也没落下。他甚至还派人

0: 去美行的赵蕊，真的？所以啊，能不能真诚点？好，等我，等尘埃落定，我们之间没有了重重沟壑。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迄今为止，最真的一次。

0: 找谁啊？
1: 请问远州信托公司的谢志远在吗？
2: 我就是。你们是？
3: 你好，我们是监管部门的现场调查人员，依据相关规定对远州展开现场调查，希望你们配合。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什么情况？
2: 大哥，还有心思唱呢？
3: 不是梦，是噩梦，摊事儿了。
1: 我又摊上什么事儿了？
4: 不出所料，我们的审计报告还没有送上去，仁华分行的投诉信已经递到总行了。
1: 投诉信？他投诉谁啊？投诉什么呀？
4: 投诉我们工作方式粗暴，尤其是你。
1: 我干什么了？投诉我？
4: 举报你在审计交流会上推推搡搡，把一个怀孕的女经理撞倒在地，送去医院了。
1: 怀孕？哦，那女的怀孕了呀？啊，不是，我根本就没推到她呀，我一转身她已经在地上，我还把她扶起来呢。我这事我不都说清楚了吗？
4: 问题是当时只有你和被审核的同事在场。
1: 那个出去的时候，散会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5: 对呀、啊，当时他们不就不坐在那对面吗？那散会的时候一扭一扭就走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4: 是啊，
5: 对啊，
1: 没错啊，
6: 没错啊。
7: 你这一招可够促狭的啊，将了各级领导的军，还把自己逼得没了退路啊，这也叫检讨书啊？那照这意思，我是非但不能骂你了，我是不是还得给你点什么奖励才对啊？
8: 那倒也没有这个必要。
7: 没那个必要？哎，全世界都知道了你们去仁华行端了个大锅啊，那你是包公在世铁面无私啊，谁现在要是敢跟你过不去的话，谁就是白脸的奸臣。
8: 那就是说我暂时安全吗？
7: 你可以安全了。哎哎，头几不好说，

0: 姐。嗯。有心事儿。听说我师妹你聪明，但你现在心里想的什么，我一清二楚。
1: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0: 你在想，如果这次的行动真能杀了陆游祥，小青心里对他的仇恨也会就此解除，以后也就不会那么激进，整天胡思乱想，到处惹事了。我猜错了？

0: 十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鲍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不愿意提。爸妈遇难之后，姐姐省吃俭用把我养大，送我到这里读书。入学第一天，我就对着贞德发誓。
1: 我一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
0: 小青，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不知道。
1: 那你用什么杀他？
0: 也不知道。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只知道，他必须死。我还想知道，你想不想帮我？
1: 我一定会帮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
1: 你必须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行动，绝对不能盲目冒险。

0: 终于出现了，
1: 让你一路辛苦，也受委屈了。
0: 你也辛苦。
1: 老师特地发来电报，说先生只身北上，一人之作用，胜过千军万马。
0: 我不过为王先生跑跑腿而已呀、啊。屋里面坐。要见的朱老板，怎么没跟你起来呀、啊？
1: 这个时候他肯定是不敢露面啊。
0: 为什么？
1: 上海毕竟是老蒋的地盘啊。您回来的消息被几家报纸争着报道，他们说你是老师的高参顾问，这个时候回来就是重整旧部，拉队伍去参加广州的反蒋联军，这样的消息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0: 怪事，
1: 你这次回来到底有多少人知情，怎么就被捅出来了呢？
0: 军队狗粮发饷需要钱，向欧美列强购买武器需要钱，我们需要大批的资金，所以朱老板这笔钱非常重要，我必须尽快的拿到。
1: 政治现金的交接，朱老板要求跟你亲自完成。
2: 上马！哎，站住！
3: 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跟他们没什么关联吧？
2: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我朱必成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4: 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当面提去。
1: 他现在是上海的头面人物，这个老蒋盯得非常紧，不敢轻举妄动。之前他被抓过一次，侥幸逃过一劫，现在像个惊弓之鸟，所以有些谨慎这是情有可原的。

0: 熬夜等不来陆有翔，快睡吧。
1: 我不是都答应抱你了吗？
2: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
1: 什么呀？
2: 枪。
3: 交给比埃尔洋行裁判，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广告。如果我们可以拿下这次生日宴会，那之后我们的订单将会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到时候才是我们大发洋财的时候。
2: 听到了，
4: 经理就是经理，又精又有道理。
5: 往这面，
3: 陈处长，这张法语唱片听得还好吗？
6: 啊，挺好的，挺好的。
3: 法语已经进步了不少啊。
6: 啊，那是，那马老弟托你的福啊，这地道的法语唱片还是不一样。
3: 这是我应该做的。以后如果我再找到上好的法语唱片，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来。
6: 哎呀，行行行，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您别着急，我再找找啊。
3: 其实是我应该感谢您，布拉蒂尼生日宴会这么重大的事件，您能把食品采买工作交给我们比埃尔洋行，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生的迅猛，灭亡的也急速。和辽西夏相比，金朝是最为强盛的一个王朝，却又是寿命最短的王朝。他严厉风行地灭掉了武功显赫的辽朝，文治卓越的北宋，自己却仅仅延续了120年。他已经很成功地融入了先进的文明，却没能汲取其最积极的精神，用以强兴国体，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当他完全失去自我，将自己本身的优点强势丢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最终的失败也必然快速降临。这就是历史给金朝安排的命运。民国初年，发林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树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假期坚守不停歇，我县重点项目按下发展快进键。县委举办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一把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攀岩上树又下水云和五四青年定向活动晒出青春好风采。五一假期，我县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鏖战正酣，全速推进。城市建设者们为了抢工期、保项目，选择了坚守岗位，为项目建设提速加码，用汗水诠释劳动之美。
1: 在我县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室外围墙砌筑、地下室墙面施工和消防管道安装等作业。来自河南的工人李军在建筑行业已深耕20多年，自项目开工以来，除春节回家团聚外，他始终坚守施工一线。目前像李军一样奋战在现场的工人有上百名，大家争分夺秒，加班加点，全力保障建设进度。
2: 我们也是正常上班，为了赶这个工期，辛苦一点，尽量的把这个活做好嘛。
1: 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木田村东侧，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农产品产后保鲜、储存和运输难题，减少损耗，延长销售周期，保障农产品新鲜度与品质，助力农民增收。目前项目整体已完成85%，预计9月底竣工交付，届时将新建冷链物流中心综合大楼、设备用房及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外立面跟室外景观的人员投入，稳定地推进项目的建设，确保整体工程按计划有序地完成。
1: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全县41个在建重点项目不停工，全力锚定固定资产投资平稳较快增长、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提速推进项目建设。记者梅明义报道。
0: 5月6日，县委举办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一把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实现云和15五良好开局为主题做专题辅导。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围绕规范廉洁用权，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专题辅导。
1: 李世超指出，开展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对标落实中央省市统一部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绩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抓落实的能力水平，不断强化干事创业抓发展的担当精神，不折不扣把上级精神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世超结合县域发展实际，援引丰富案例、详实数据，深刻阐释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三个根本性问题。他强调，要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现路径，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深入听取民生民意，用心办好好事实事，着力破解堵点难点，牢牢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虚实相宜，标本兼治，远近结合，不盲目冲动，畏难避险，以全局观念锚定具体举措，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动能培育协同发展，做到真抓实干、实事求是、锲而不舍，坚持和发展小县大城发展战略不动摇，坚持打造童话云和品牌形象不动摇，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切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换为发展实际实效，在深学细悟、真查实改、建章立制、结合融合上下功夫，由一把手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切实带好头、做表率，把心思用到为民办实事上，将工作纳入制度轨道和规范通道，切实推动以正确政绩观来引领高质量发展。县直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培训班。记者梅明义报道。
1: 4月30日，青春逐梦文明同行才聚云和五四青年定向挑战活动在元和街道梅湾村纨绔星球风雨谷举行。上百名来自各行业领域的云和青年走进乡村，在趣味项目中享受户外时光，展现青春风采。
0: 活动现场山谷幽静，溪水潺潺，各支青年队伍分组行动，穿过吊桥，攀爬石壁，在距离水面数十米高的吊桥上小心挪动脚步，一边欣赏山色美景，一边在相互协助中克服对高空水面的胆怯情绪，奋力前进。
2: 这体验下来的话，最刺激的话我感觉还是那个飞拉达，就是那个攀岩嘛，非常好，非常刺激。还有就是确实很累，有这么一个场地，这么一个场景，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的大家也可以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感觉嘛。
0: 团队比每一次决策都是扣人心弦的赛点，最终来自元和街道实在必得队以51分6秒13的好成绩率先冲过终点线，敲响了主持台上的铜锣。
3: 成为第一名的诀窍就是我们在乡镇会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平时要爬山防汛，体力活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的干部天生就是有比较强健的体能，而且我们团队都是特别喜欢这种团委组织这些非常活泼的活动的，所以我们在报名参加的时候，团员也是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兴奋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0: 以活动为契机，我县还成立了商云飞青年宣讲工作室，并颁发云和县青春推介官聘书。记者潘廷聪、叶以鹏报道。
1: 4月29日，元和街道元和社区开展以探秘云和文明同行为主题的春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融合历史研学、文明科普、科学实践等多元内容，引导少年儿童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涵养文明。
0: 活动当天，孩子们在童话堡集结完毕，由社区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县博物馆开启古韵探秘之旅。在专业讲解员带领下，大家参观了云和历史文化陈列、木玩之源、农耕技艺等展厅，系统性了解本土千年变迁、梯田农耕、木玩文化等特色内容，近距离感受家乡历史底蕴与人文魅力。午后，系列特色活动在元和社区活动室接续开展。在文明城市创建有奖竞答环节，题目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垃圾分类、文明出行等展开，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抢答，在轻松趣味的比拼中深化文明理念，自觉争做文明城市的小小宣传员、践行者。同步开展的科学手工制作活动中，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分组拼装显微镜、人造卫星等木质立体模型，在动手实践中培养科学探索精神，树立生态环保意识。
1: 上午我们去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我觉得里面的文物很有历史气息。下午我们在社区里面制作小手工，手工做完后很有成就感，而且社区的活动也比较的丰富，我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希望下次还可以来社区参加活动。
0: 此外，现场还开展了爱护地球文明少年主题阅读会，志愿者带领孩子们阅读环保绘本，分享阅读感悟，引导孩子们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理念。特邀专业医护人员开展青少年健康知识专题讲座，普及日常健康防护、青春期保健、安全自护等常识，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我们组织本次活动，让辖区孩子们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国家情怀，在趣味互动中提升文明素养、环保意识及动手实践能力。同时，依托假期主题活动，激活社区青少年服务阵地效能，以大手拉小手模式，带动家庭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绿色家庭共建、涵养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推出假期研学科普文化类活动，不断丰富未成年人课余生活，把社区打造成孩子们乐学、乐享、乐成长的温馨家园。
0: 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3: 五一假期，我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县博物馆与木丸童话小镇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优质体验感，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文化爱好者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云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浓郁的童话气息。
0: 走进县博物馆，五大展厅系统呈现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今的文明演进轨迹，让千年文脉触手可及。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的多个 AR 互动项目，打破了传统逛馆模式，让游客在趣味互动中深入了解云和文化。此外，小小讲解员体验营、我和文物合个影打卡、文物盲盒寻踪等活动全新亮相，游客在轻松参与中就能收获文物小知识。在木丸童话小镇云兔毛毛文创空间，一场香薰手工制作活动正在温情进行，淡淡香气弥漫全场。工作人员备好大豆蜡、香薰精油等材料，细致讲解制作技巧，游客们亲手完成制作
4: 云兔毛毛 的手工活动、沙雕香薰活动，增加了小朋友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我们旅游的一道 光彩，希望能够下次还有机会再来云和旅游。
0: 今年五一假期，我县以历史文化为魂、特色体验为脉，让游客在饱览山水美景的同时，深度感受了当地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温度。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品质，推动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让更多游客走进云和，了解云和，爱上云和，将云和打造为更多人心中的文旅优选目的地。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3: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3: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宋时，今天不是咱们约定的视频时间呀。
1: 燕子，我听说公司在筹划重工换金融。是啊，今天副省长都来了。
0: 我听信刘志自飞来国外，读工程机械博士，想的就是回去后能回公司闯出一片天地。可是公司怎么就改弦易辙了呢？哎，山不转水转。
1: 等你拿了博士文凭回来还找不到好工作呀，放心啊。让你不要打零工嘛。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呀。我明天啊，明天我就给你寄钱去。
2: 燕子，我不要你的钱，这是咱们出国之前说好的原则。
1: 一个女孩子不能一辈子干工人，趁这次公司重组，早点转行，干点别的工作，哪怕是前台都行。
0: 可是，我不想当前台，我呀。 我还是先评上技师，啊，然后涨点工资实在。
3: Hey, don't come to work。
1: 老板叫我了啊，回头再说，拜拜。

0: Hello, Alice. Your friend Fang Fei had an accident. Collins Hospital. Yeah. Hurry up.
1: 下锅了，你小子还会做饭呢？啊，当初你求盛校长调你来实验室的时候，喊的可都是投身科研的远大理想。我没记错的话，这才4年了吧？
2: 我理想没变，那我也不能饿着肚子光谈理想啊。

0: 鹏哥。
1: 哎哎哎！
0: 哥，
2: 这是你们四年的心血，就是因为一点加班费、补贴、奖金没有按时发放，你们就要停机，这是对技术的亵渎，这是犯罪。
0: 哥，还没停呢。
2: 今天我拿不出来钱来，你们就要停机对吗？
0: 我让你跟大家当面解释一下，你要面子非不说，大家就只能找你说了，对不对啊？
3: 对
4: 啊，对啊，
3: 是啊，对啊，是
2: 啊。你们说吧，要我怎么样？
5: 他以前觉得搞科研是有面子的事儿，可非要变成讨薪丢面子的事儿，我们也不愿意啊。
4: 对啊，
2: 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今天钱我确实拿不出来，
6: 但是邱副省长
2: 说了，我们可以办技术专利抵押贷款，钱我一定会给大家，请求大家再坚持一下，千万别停机。

0: 公司处在是死是活的关键时候，你技术中心主任提出辞职，算是怎么回事？
1: 公司死了，破产企业的技术中心主任就不值钱。公司活了，都去干金融了，我肯定靠边站，还不如早走。
0: 死活都要走。
1: 如果，
0: 对，
1: 不，董事长，
0: 一切妨碍重工换金融的，我都舍得。
1: 董事长，陆山在你手里创造过辉煌的奇迹，
0: 今天还会创造奇迹的。再见，
1: 冯董，那国四发动机，
2: 别再说了，你已经不是技术中心主任了。
3: 技术中心主任辞职，董事长就批了，我都不知道，这还要不要组织程序了？哎呀，这烟烫啊！咱们北京的销售收到环保约谈了吗？
4: 问我？
3: 你想什么呢？
4: 哦，方董说没事儿，那就肯定没事儿啊。
3: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方董说人力资源部太小题大做，撤回。
1: 行，红脸白脸他都账吧，
2: 赶紧吧。
3: 往前
4: 去，
3: 哎，左门，哎，快去！
5: 哎呀，
6: 真怪你，烦死了！嗯，要不然这局我们能赢的，你怎么还没被开除啊？
2: 哥们儿也等。
6: 哎，大佬们不愿意为了小人物伤害利益，就把他当个屁给放了。
5: 我们这都快下岗了，你怎么还买这么贵的咖啡啊？
6: 下岗怎么了？这不是我们不努力，是我们无能为力。
5: 也是，现在只要一高消费吧，我就上火。
2: 不是我说你，你这蹭吃蹭喝还上瘾，这过两年当车间主任了，那不得还成哥斯拉了？
6: 借你这句吉祥话。哎，今天晚上的盖饭我买单了。
7: 金主任，够意思啊！
6: 来，再来一局。
7: 好啊，
6: 我还就不信了，快跟他们战队拼了，让他们感受一下我金一枪的厉害。

0: 这个金一枪够傻的呀，没血来愣冲。哎，主任，人家说有人反应会有问题，不能破格了，为什么？
1: 那你可以去问问魏成啊，没准他知道。

0: 来吧，这是咱们新家的图纸，姨妈说呀，让你把关，行不行？行，肯定行，你们喜欢就行。那个钱我过两天就给您打过去啊。
1: 不急，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0: 嗯，
1: 那我先挂了啊。
0: 爸，再见。
2: 说好的事情，陆山为什么不来任担保？要不然我给邱副省长打个电话吧。哎，
3: 领导给你私人，
4: 你就有点钱了。
3: 我所有钱都投资凤凰温泉老年公寓了，我要发财了。
2: 拿不到贷款，如果大家再说停机的话，我就算是磕头，那也没有用了。
3: 哦，对了，这个美国 Max 黑暗研究院的高级顾问 Owens 先生这几天在找你，好像对陆山一号很感兴趣。

0: 啊，对不起，主任，这个一会儿我重焊，我重焊。
1: 长相一般，质量还行，不用重焊。行了，歇会儿。这个我已经签好字了，再回去填一次。
0: 哎呀，

0: 别来呢。
1: 其实他也没做错什么，
2: 这跟错没错没关系，院子。你说咱们工人评个职称，谁不是汗珠子摔八瓣用桶装啊？他们吹空调都不心疼。
3: 不是我来出资，是海比欧集团。
4: 可我们和海比欧是竞争对手，这样不妥吧？啊，
3: 魏先生，你的身份是大学副教授，不是庐山重工。作为专利的，主要是个体拥有者，跟海比欧技术合作啊，这个没有任何法律上和道德上的问题，对不对？
5: 我们能不能先聊一聊，如果合作，你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
3: 确保你们后续所有试验的资金，但是这个专利必须由海比欧来买断，价钱您开。
4: 那也就是说，庐山重工专利优先使用权就没有了，对吗？
3: 对呀，那当然了。试验前期的投入，我们都会赔付给他们的。Max，
6: 先生，

0: 发什么愣啊？还不赶紧上班去，等着迟到扣奖金啊？
1: 还有个扣吗？
0: 别把职称的事儿看得太重，走了。
1: 师傅，我想辞职。
2: 我没带笔，要签字，上车间。

0: 这是我的辞职信。那别麻烦他了，您帮我签了吧。你就那么不想当工人呢？你活不下去了？也不是活不下去，其实和您那一代比吧，我们现在生活确实是好多了。但是对于工厂这些年轻人来说，你说基础社交、时间自由以及被尊重，这些都和工人们没关系，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呀？
1: 那你想好了没有？你辞职以后你去干什么？
2: 没想好。
1: 你下家都没找好，你就辞上家呀？你们年轻人干这也太草率了吧？你们。
2: 不是，现在其实大家过得都挺草率。
1: 我说了要草率，你找主任去。
2: 师傅，你还给我下吧。
1: 哎，燕子。哎，我的话说对了，你看我的婚房，我经过千挑万选。 终于拍下来了，怎么样？这个，那你把结婚的钱给我呗，有了房我立刻结婚。
3: 阿言，这小猪刚下岗你就着急结婚啊？
1: 稳定点再说。
2: 不是爸，你稳定了，
1: 你赶紧把钱给我，人等着呢。
3: 那钱让我爹给你哥了。
0: 师傅，徐书记啊。

0: 看看，看看，这么多欠款单。
1: 还能熬多久？
0: 吊着这口气，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
1: 我是真不想用这张卡里的钱。
0: 哪来的？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0: 北京评估组已经进公司了，大局已定。现在，要么断臂求生不玩了，要么你去找欧文斯。
2: 魏涛，魏涛，上次穿你车那个女的带了个男的过来找你。
3: 你们不用出来。
0: 谁啊？
4: 哎，这是你爸的钱，他爱借给谁借给谁，你这样等于打他脸。
5: 我来帮他巩固下记忆。起来，他姓魏，我姓马。
3: 对不起啊，大家，一点私事，打扰了。
4: 对，大家回避一下啊，回避一下，谢谢。
5: 哎，都别走，回来，有点帮我评个理。
4: 人穷不评理，个小不拉架啊，散了吧。
5: 哎。别走！
3: 你让他说，憋了这么多年了，把这口气给泄了吧。
5: 就看不惯你这一副天生高人一等、冒充救世主的样子。
3: 评理我听，马奇，我走。
5: 哎，好！自从你来到我家，你要买书买书，要买衣服买衣服，要寄宿飞不住家里，什么都先紧着你。我倒成为捡来的。咱俩但凡一吵架，挨打就是我。你以为你的双博士是你刻苦读书读出来的吗？那是我们全家人省吃俭用供你供出来的。怎么，说你两句受不了了是吧？你不有本事吗？有本事自己事儿自己解决，不要把我们拽上。我们没有能力填你的坑。他就是因为帮你两次评技师让人给黑了，逼着要辞职。
4: 说你自己的事，你说我干嘛？
3: 打回去吧，钱我没动。
5: 你以为来管你要钱的是吧？你太小看我马岩了，没有这笔钱，我一样买房结婚，一样比你过得好。因为你只会读书，不会做人。
4: 你怎么办啊？
3: 你被迫放弃白头盔的梦想时，会难过吗？
4: 嗨，没时间难过，还不是得傻不拉几的活呢。
3: 谢谢。

0: 你这是干嘛？
1: 怕你想不开，寻短见呗。
2: 寻短见那是想开了，不是想不开。你准备资料，我们正式起诉陆川重工。
1: 你现在起诉也拿不到钱，没准还会扣上破坏重组大局的帽子。
3: 那怎么样？我真的去死？
1: 咱不是还有 Owens 这条路吗？丁，
4: 魏成 ，Owens here。I wanted to let you know we are willing to raise our offer to acquire your patent. I hope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is further.
3: 只有打了官司，从道德层面上才能说服。

自己和欧文斯合作是迫不得已，这样良心才没有那么痛。去准备吧，我没关系。

0: 大家千里迢迢到我们这儿来，你们好好休息休息。道歉啊，抱歉抱歉抱歉。重组成功，你们各位呢就是我们公司的救星啊，就算是帮了我们庐山了。我一定会到白鹤洞去告慰我们庐山前辈。
1: 黄先生，你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好，好，那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
2: 好，
0: 拜托了，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哎，
3: 董事长，准备好了。

0: 审计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随便乱拍呢？
1: 赶紧出去！公司条件有限，就把大家安排在评估组的对面来工作了，实属无奈，还望大家见谅啊！
0: 来，给大家上点水果。
1: 我们来审计就是来挑毛病的，别人都烦死了，您怎么还感谢呢？
0: 审决策，审业绩。 审财务数据，审计非财务信息，你们所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帮公司尽快完成中国环节中计划，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我当然得感谢了。
1: 董事长，原来进行发动机国四排放技术研发和升级的专项资金，怎么挪用了？
0: 是挪用了，给了陆山一号了。
1: 不太明白，一边停了国四排放的技改，一边继续发放陆山一号的研制费，矛盾呢？
2: 我们也没有办法，你看，这个魏成逼人太甚了。

纠结了，公司不是没钱，能不发工资也没想着咱们。哥啊哥啊，就签了吧。

0: 中山重工打垮了，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知道为什么？咱们搞科学研究干的不就解释为什么？
1: 那也仅限于科学研究这个圈子，除了这个圈子，我必须承认，我很白痴。
0: 对了，把众筹的钱还给人家，记得给利息。哥，你把这份合同签了。
2: 关我那么分成，就给我还他妈几十年的利息！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出去晒晒太阳，让自己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白痴，顺便吃一顿法国大餐，庆祝一下认清白痴这一残酷现实的重大进步。
1: 你自己去啊？
0: 我想静一静。

0: 喂，孟石啊，我现在已经在有空调的地方上班了，啊，图片给你发过去了。先生您好，来看车是吧？
1: 随便看看。
0: 您可以看看我们这辆车，它是加长加宽版，非常的适合您驾乘。嗯，要不然您上车试试。
2: 好，我来。我给您介绍一下吧，这个车呀，全车身都是激光焊接，好处呢是变形小，强度高。咱们这个缸呢，您听。
0: 30%，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车呀，它安全性非常好。你以前做过焊工吧？啊，是的。这样，我给您介绍一下分期付款吧。我全款啊。好，那我登录一下。你新来的吧？
1: 第一次签单，你们这的畅销车型卖一台出去，就500块钱提成吧。要是我答应你全险，你可以得到3%；要是我再答应你分期付款，再装潢，摸一下，不亏吧？

0: 哎，健子，你这不做了吗？
1: 喂，小猪，为了庆祝姐第一次被炒鱿鱼，姐必须吃一顿鱿鱼披萨。一会儿见。

0: 不起，今天九寸鱿鱼披萨卖完了，只剩下五寸的了。您看，我们给您换两个五寸的，行吗？
1: 两个五寸呐、啊？
0: 对，五加五等于十，还多送您一寸。
1: 好吧。
2: 九寸的是63.585平方寸，五寸的是19.625平方寸，三个五寸的还比一个九寸的少4.71平方寸。

0: 当然，谁都会有难处，所以呢，你就给我来三个五寸的吧，差那四点几个平方寸呢，我就不要了。
1: 好，行，行。
0: 谢谢大神。大神经，我怎么没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啊？
2: 不是我的声音辨识度不高，而是我的声音只经过了你的耳膜，并没有进入你的丘脑和听觉闭塞。
0: 简单的事情说复杂是病。
2: 简单点说，你的记忆里并没有我。

0: 你一个人吃得完九寸的披萨吗？
1: 花你钱了吗？
0: 因为帮我，你丢掉了技师执照，现在又被迫改行，这顿饭该我请。
1: 那行，那我再加一个烤翅、虾、土豆浓汤，还有牛肉酥。
0: 这些加在一起的热量大概有900多大卡，脂肪转换率为100克。
1: 你请客，你带钱了吗？

0: 公司已经把钱拨给我了，尝试之后还会做整车实验。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帮你解决技师职称。
1: 不去。
0: 在大学里解决技师职称要比工厂
2: 思考得很深，也很尖锐，
3: 所以我想能否在上一次省政府的常务会议重新研究一下。
2: 但这件事情已经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通过了，我也是举着手的。
3: 可是我调查以后啊，公司有很多的人不赞成重工放轻了。韩省长，您在跟我进行出任省国委书记任前谈话时特别强调要让国资国企健康发展，趁着省委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能把这个调研报告先交给胡书记看看吗？
2: 那你就得罪的人可太多了。
3: 捂着帽子当官不得罪人，但是拎着帽子干事儿肯定得罪人。
2: 要不要改成省国资委？
3: 不要了。
1: 当老妈子不买吃的，真是良心死寂了你。
4: 我这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吗？
5: 可是你不一样啊，就凭你这个手艺，你在哪个工厂工地不能挣到钱呀？
1: 哎呀，可是董梦石不想让我再当工人了。
5: 刘美博士的老婆是个焊工，确实不太般配。
1: 你说啥呀？你说谁不配？你跟马岩才不般配呢。
5: 你不般配。
1: 咱俩呀也不能这么一直刷手机，要不然啊这下个季度的房租都没法付了。
5: 下个季度的事下个季度再说吧。
6: Sorry，
7: 搞科研的人是不是经常喜欢撞人、撞树、撞电线杆子呀？
6: 你腿好了？
7: 好了，今天特意来谢谢你。
6: 不用，谁看见都不会见死不救的。
7: 要不是你帮我止血并叫了911，我可能就去见上帝了。
6: 不会，只要你以后过马路的时候看着点车就行。
7: 哦，你给我止血的那条皮带我洗破皮了，这条是真皮的。
6: 对不起，我不习惯接受女生的馈赠。
7: 哎，这不是馈赠，我把你皮带洗坏了，理应跟你赔条新的呀。
6: 真的不用，本身我那条皮带也不贵，都是假皮的。
7: 好吧，那就用我妈给你的感谢金买一条自己喜欢的款式。
6: 那笔钱没要。
8: This way. That lady over there is looking for you.
9: Can go.
8: Go.
6: OK.
7: 坐吧。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啊。
6: 阿姨，我以前是麓山重工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去过您家。3年前我停薪留职来美国读工程机械博士。
7: 怎么说，一开始你就知道方飞的爸爸是方维洲？
6: 我是到医院之后才知道的。
7: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电话打给我啊？
6: 怕误会我另有所图。

0: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这是我的感激之情。再说，你也是需要钱的。
1: 阿姨，我是需要钱，但是我会靠我自己的能力去挣，而不是靠这种方式。否则我以后无法面对董事长还有您女儿。
0: 那你打算回国以后继续在麓山工作？
1: 对，现在都在谈振兴制造业，让制造业回流，可我们却要放弃，我觉得有点可惜。
0: 小董啊，懂道理的人不少，懂事儿的人不多。你和方飞还有方瑞洲面对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再见。
1: 来，
2: 对不起啊，我替我妈向你道个歉。
3: 不用，你妈说的对，我们面对的世界不一样。Goodbye。

0: 喂，宝贝儿啊，
1: 好了。进来啊！哎，这个你叫栓子哥
2: 栓子哥好，
1: 啊，以后你就睡他上铺。
2: 家拿这么多东西，
3: 啥玩意儿这是？
2: 这我妈做的辣白菜，老好吃了。
3: 行，给你放这儿。
1: 栓子，哥，你带他去洗个澡，完了再去那个香港美食城吃点好吃的。
2: 明白。这吃一顿要花这么多钱呢？
1: 你先去尝尝哪个好吃的，你记着，以后我天天带你去。
2: 啊啊！对，大姐可以了。
4: 好，谢谢。
2: 哎，你好，汇款。
5: 身份证？
2: 身份证在我小叔那儿呢，我给你办身份证号行不？
5: 不行，要原件，你回去取一下吧。
2: 啊，我一会儿还有事儿。那我明天再来。
5: 嗯，可以。
2: 好，
5: 下一个。
6: 快到点了啊，国柱那边打起精神来盯住了。
7: 一切正常。
8: 哎，你们这哈兰饭店门口挂这么多灯笼，蓝的、红的，什么意思啊？是？
6: 这不是灯笼，这叫幌。
8: 幌
6: 啊。我们这边吃饭下馆子讲究看幌，挂一个幌呢，基本上就小饭馆啊、小吃部；两个幌呢，那就更好一点。你要看见挂四个幌，那家店就很厉害了。这种红的，就是汉族馆的；蓝色幌就是清真馆的。
8: 没见着挂三个的呀？
6: 没有挂三个的，三个幌，谐音撒谎。那谁挂个撒谎的门口？
8: 讲究。
7: 来了，跟我们这边，发现可疑人员。
6: 盯住了，取证啊！瑶瑶这能看见吗？
9: 能，哥，我在高处呢，我能拍着。
6: 行，我知道了，咱过去，走。

0: 盯着呢。
1: 他一个人推个自行车，

0: 这老熊让他们地区盯着了，小孙他们已经从南门跟出去了。跟这么久，终于让咱找着点像样的证据。跟小孙说啊，空着距离，你俩下来吧，咱北门集合。
1: 咱弄点五花肉回去，让老舅给改善一下子。
2: 行啊。
0: 拉倒吧，这发工资还俩礼拜呢。
2: 没事，我买，咱弄点肘子糊一糊。
0: 得了吧，你那点工资还不够霍霍呢，咱回去吃打卤面吧啊！
3: 笑话谁呢？不会被发现了吧？
4: 小心，有刀！
0: 你这我
4: 有刀！
0: 爸妈，
5: 这领导来了，咋不提前说声呢？
0: 这是我爸。 这是我妈，叔叔，正好，叔叔好，记者成海，哎，哦，这都来了，就上家里吃一顿呗。啊，我们现在执行任务呢，还得回局里呢，就下了班来吧，回家吃晚饭，啥时候都等，都一块儿去啊。哎，行，咱一起上国际家吃呗。
2: 好，行。

0: 你们干什么呀？
1: 别闹了，够了！
2: 来了，最后一个菜，
3: 辛苦姨了，
1: 赶紧坐吧，
4: 太兴盛了。
5: 来，你们还要出任务，
6: 这酒咱就不喝了，今天以茶代酒，咱们干！
1: 来，谢谢叔啊，
2: 欢迎你们啊！
7: 谢谢啥？
2: 多吃点啊，吃点。
5: 来，
1: 没事，自己来。
2: 丫头啊，尤其是你，你看这小胳膊小腿的。
7: 哎呀，俺家小柱子说你可能打了是吗？啊，
1: 可能打了。
2: 是吗？
7: 侄儿，我瞎练呀，
2: 瞎练呢。柱，你看人家瞎练，你都练那么厉害。俺家柱子吧，从小就练，你到现在你也没练出来。
1: 你们可以的。
7: 哎，我听说那个你们是不是每年都有那个比武大会啊？
1: 啊，对，
8: 比武大会
7: 开始了是吧？
8: 那叫大比武嘛，
1: 大比武。
2: 让俺家小柱子也参加一下。
1: 没问题啊，
7: 你报名啊。
8: 这是啥呀？我去，
6: 俺俩呢，就没什么文化啊，从小就想让柱子有点出息，逼他学呢，谁知道学习还行，这胆子可越来越小。
9: 那胆儿吧，真是越来越小，完了还不能打，你就是人民警察了，能行吗？你说这样。
6: 是啊，考警校那年，嘿，愣叫那几个小混混给劫了。
1: 哎呀，
8: 真的假的？
1: 是吗？啊，是
8: 的，
1: 被人劫道了。哎，
6: 自行车都让人抢跑了。哎，那可是我两头猪的钱啊！啊，
8: 不过两天找回来了吗？
6: 这是重点吗？我问题的重点是自行车让你抢跑了，亏你还是警察呢。
7: 你说对了，
8: 我当时连学员都不是。
7: 就是别说了。
10: 哎，叔，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国柱没那么差劲，我们是专案组啊，专门办大案的，没点活进不来的。国柱可以的，
11: 是啊，国柱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脑子嘎嘎好使。
2: 什么儿子？
12: 对啊，国柱这胆儿老大了，平时在那装呢。
2: 大儿子真行，
8: 你少说两句吧啊！
12: 你瞅这暴脾气，这就是我们警队最有刚的。
6: 来，
12: 硬，嘎嘎硬，刚柱，
8: 你把嘴堵上，
2: 多吃大肘子啊，好吃。
12: 来，
2: 再来一串。
8: 哎，自己来吧。
1: 你洗手了吗？你就
12: 我咋没洗手？我刚进门，我先洗的手。
8: 哎，我咋没看见呢？
12: 你没抽
11: 别来
8: 啊？习惯就不行，
10: 别吵吵。

0: 这个小子呢，从这儿这么拐过来，因为我们跟着他的时候距离有点距离，他拐过来的时候已经发现这边有东西了，而且有三轮武器，我们也看到了。
1: 小子，
2: 郑队，
1: 队长，
2: 哎，
1: 熊哥。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我俩冲过来的时候已经扎倒了，一刀扎胸口上了，人都抓着了。
2: 黑吃黑，
1: 嗯，身上除了500块钱，还有这么个本儿，前几页被撕掉了，也不知道写的啥。

了。

0: 那你不是警察可好办了啊！对，不是警察确实好办了。他总算干了件好事，这次算我的。跟你有啥关系啊？我道歉也是我欠。不是，行，别不是了。那你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
1: 嗯。
2: 我回去擦点药去。
1: 行了，
3: 回家把这伤给遮一遮，背个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和你说，这真的是个误会，真的是个误会。要不这样，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替我们厂长向你赔礼道歉。
5: 哥，你别说了，是我的错。这是我家老姑过来人参，纯天然的，送你波。
4: 不，这个我不能要，我这个
5: 哥
4: 真的不能要。
5: 哥，你哥。

0: 给爹一条活路吧，就在子姐上说句好话行不行？
1: 子姐，
0: 哥，你一定要替我说句好话，我求你了，哥。
2: 王总，王总，啊，下班了，王总。啊，
1: 啊，你回去吧，我有些账还得去整整啊。
2: 需要我帮您吗？
1: 啊，不用，回去吧。
2: 王总，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太好，也太累了。
1: 不用我，谢谢啊。那个，哎，哎呀，都多晚了，你赶快回去吧。
2: 那我先走了。
1: 啊，
2: 茶你趁热喝。

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来。

0: 他总算干了件好事，这次算我的。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
1: 道歉也是我欠。
0: 不是，
2: 行，别不是了，赶紧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
1: 嗯。
0: 就回去擦点药去。
1: 行了。
2: 回家把这伤给折一折，给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
1: 哥，我看到了那真的毒品，才知道那吸毒上瘾他多可怕。你们这些做警察的呀，真是太伟大了。那我知道有你们在，我就贼有安全感，我啥也不怕了。
2: 还啥也不怕呢？再不怕晚了，以后有事赶紧报警，那些乱七八糟地方能不去别去，非往那儿折啥呀？

0: 谁呀、
1: 哥，我。楠楠这事我是越想越闹心。北哥呢？
0: 他也睡不着，去局里加班了。
1: 加班？

0: 谁呀？宝哥，快进来，宝哥。
1: 宝哥，你牛啊！从调的眼皮底下溜了啊！
2: 这个就是、
3: 宝哥，到时候给你找两个妞玩玩，去去晦气啊！
4: 你们叫过来娘们儿，有洗头房小妹带劲儿。
2: 洗头房？哪个洗头房？
1: 湘江宝哥。
2: 哎，是宝哥。
1: 我今天溜冰场碰见，
2: 老他妈蠢了！哦，哎呦！
1: 我他妈上手就这样一，
2: 哎呀！哎呦！
1: 谁呀？下班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动我了！
5: 我他妈就动你了，怎么了？警察，警察都鸡毛啊！啊！
1: 你刚才是不是打我了？
5: 我他妈就打你！李宝根是吧？ 你们涉嫌强迫他人吸毒，还有聚众吸毒、贩卖毒品，都跟我走一趟。
1: 愣瞅啥玩意儿？
6: 那都是小子。

0: 北哥，你真在局里加了一晚上班啊？
1: 你这伤怎么回事？
2: 没事，有啥事？
3: 小白，高举，
4: 高举，
1: 高举，
3: 你现在负责的是毒品案，大案队的活你瞎插什么手？
2: 哎呀，这老熊他们，他人手实在不够了，非叫我去。你说人都张嘴了，我还能不去吗？
3: 别和我嬉皮笑脸的，严肃点。还为同事帮忙，下手没轻没重的，最严重的那个胳膊都断了。
2: 高举，这帮人太猖狂，太嚣张，你都不知道，这又嗑药又吸毒的，把我警官证都打飞了，持械袭警，那你说我咋办？
3: 你还有理了？下班前检查写好放我桌上，必须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2: 是。
3: 伤了正南的是哪个？
2: 就是那个胳膊折的那个。
3: 嗯，笑什么？5000字检查，一个字也不能少。
2: 是。
0: 高局再见。
1: 检查我听一下。
0: 哥，你咋不叫我呢？
2: 叫你干啥呀？啊？叫你有用啊？这齐超啊，对外身份是个菜贩子，实际上他就是秦毅贩毒集团的灯头，毒品转移之后都是他在跟二金联络发货啊，跟他跟了一礼拜，这些是他常去的地方，有可能藏毒的啊，常来饭馆、东铁大市场，还有金凤凰洗浴中心，这几天必须把这三个地方给我摸清楚。听见没？
1: 嗯，
0: 这镇南随便去个旱冰场就能碰着公然教唆他吸毒的小混子，太嚣张了。你们是没见着他那朋友吸完毒给自己脸都挠烂了，这帮毒贩子再不轻，以后谁还敢出去玩啊？
1: 毒品给人体健康带来的破坏是巨大且不可逆的，先是到一个人，再到一个家庭，直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毁灭性的伤害。
2: 所以啊，让大众知道毒品的危害性跟禁毒工作一样重要，大伙儿没人买了，他自然就没有人卖了。
5: 宣传科的同事已经在做禁毒海报了。
2: 太好了，分配些工作啊，白天先去探探农贸市场，晚上咱们兵分两路，小光你跟郭老师去常来饭馆，国柱跟着我，咱俩去洗浴中心。
0: 仓库干净，就剩地窖没摸了。
1: 保安这会儿不会出来巡逻吧？
0: 他在听七节小武艺第38回，欧阳春宝刀战顽匪，古云飞威名战反贼，这是最精彩的节骨眼，就算出来的话也得把这回书听完呢，至少得有个10分钟。
1: 看不出来啊，你还懂评书？我以为你只知道四大天王呢。
0: 瞧不起谁呢你？是把新锁。
1: 你副业是不是溜门跳锁呀、啊？

0: 我跟北哥经常执行密搜任务，这都是必备技能。哎，大姚，要不明天我也给你升上课？
1: 我又不单独出任务，
0: 你们会就行了。技多不压身嘛，你自己都说活到老学到老。

杨哥，哎我。啊，哎，你看这个，他这罐子比老旧罐子还小，你闻闻。轻点儿，警犬鼻子都没你灵。这缸好像都是新搬进来的。

0: 我去趟搬你白酒，一会儿来喝两盅。好，咱要不翻墙走吧，这狗再这么叫下去，非得给人引过来。
1: 叫什么呀？啊？
2: 别过来！别。

0: 搁哪找到蝉？啊，馋死你得
1: 去！
2: 哥哥，过来一下。
1: 这导流也没指中，这儿白想了。

0: 我告诉你，离楠楠远一点，听见没？不然老子弄死你！听见没？
1: 你说这事儿我就生气啊！那楠楠能是你能追的吗？
2: 你撒愣赶紧的滚回你花州去，知道不？
1: 你敢动楠楠一根手指头，我眼睛片子给你干碎，知道不？
0: 不该死，要死要来！
1: 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哎呦我！
3: 妈！救命！
1: 来，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哎呦我！那来，来，那一下子！你下次演戏之前说一下子行不行啊？我闻着酒都馊了，哎呦我！
0: 赶紧走。
4: 哎，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洗澡去，丽姐。
4: 啊，我去洗澡。
0: 你不回去干嘛呀？走这么远？
5: 哎，回来了。嗯，咋样？
0: 都录下来了。
5: 你咋的呀？有事儿？
1: 你楠楠不在啊？
5: 没回来，上医院看他朋友去了。
1: 这么晚都不回来，这走夜路危险，我接他一下。
5: 你不用接，他跟我说他上那个谁真真家呀住去了，不回来了。
1: 哦，
0: 嗯，这小光和真楠闹别扭了，
5: 谁知道他俩咋回事？
0: 因为医院那事儿。
5: 哎呦，我就服了，你说那小子傻了吧唧的，其实我是有心帮他一把，谁知道给整成这样。
0: 他俩摊上你这个大哥也真是，
5: 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是他自个儿沉不住气，碰到点事儿啥都往外勒了，我有啥招？
0: 拉倒吧！你刚接到正南那个消息的时候，不也炸毛了吗？大哥小二哥，
5: 那是我妹妹，我能不着急吗？

0: 干嘛？
1: 你出个任务还喝酒啊？
0: 谢谢你的提醒，喝到天灵盖了都。
1: 啊哈！哎呀，你说这事怎么的？这有证据好事啊，你这就当庆功酒吧。
0: 一股子馊味儿。
1: 再给你洗洗啊。
2: 咱现在已经确定了，常来饭馆就是秦毅新找毒品仓库啊。吃饭去吧。

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5: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6: 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0: 姐。
1: 嗯。
0: 有心事儿啊。听说我师妹你聪明。

0: 但你现在心里想的什么，我一清二楚。
1: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0: 你在想，如果这次的行动真能杀了陆游祥，小青心里对他的仇恨也会就此解除，以后也就不会那么激进，整天胡思乱想，到处惹事了。我猜错了？
2: 十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
3: 不愿意提。爸妈遇难之后，姐姐省吃俭用把我养大，送我到这里读书。入学第一天，我就对着贞德发誓，我一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
2: 小青，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3: 不知道。
2: 那你怎么找到他？接近他？
3: 不知道。
2: 那你用什么杀他？
3: 也不知道。
2: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一定会帮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3: 什么？
2: 你必须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行动，绝对不能盲目冒险。

0: 老师特地发来电报，说先生只身北上，一人之作用，胜过千军万马。
1: 我不过为王先生跑跑腿而已呀、啊。屋里面坐。
0: 要见的朱老板。

0: 老板要求跟你亲自完成。
1: 收网！
2: 哎，站住！
3: 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跟他们没什么关联吗？
2: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我周碧成可是唐，
0: 我到上海就是来收钱。那你说这名流呢都会参加，这个朱老板也在应邀之列。我想办法给你搞一张请柬，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你看怎么样？
4: 好主意啊。

0: 熬夜等不来陆有翔，快睡吧。
1: 我不是都答应帮你了吗？
2: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
1: 什么呀？
2: 枪。
0: 什么？

0: 再有3天就是布拉蒂尼的寿宴了。这是我们法租界，我们巡捕房的头等大事啊，不能有半点闪失。
1: 是，您放心。
2: 啊，对了，杜查长，咱们今天又特批了一张邀请函。
0: 谁呀？
2: 陆有祥。
0: 陆有祥
1: 啊，是。
0: 你批准了？
1: 啊，是这样的，杜查长，这个陆有祥呢，毕竟是上海滩的老人了，而且他是通过于都信跟咱们打的招呼，所以不批的话不太合适。
0: 一个从前华界的护军使消失了好几年，为什么突然返回上海？为什么要参加法租界敬武总监的寿宴？
1: 啊，我觉得可能是想混迹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吧。

0: 杜查长，您是不是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陆有祥是从哪儿回来的呀？香港。
1: 你多。

0: 叶落归根。糊弄鬼的话，陆有祥这次回来就是替汪精卫接受政治现金的。
1: 那如果陆有祥借这次宴会的名义收取政治现金，那些支持汪精卫的
0: 起诉就好。重要的是

0: 法租界不能出乱子。那您的意思是说，担心怕有人假借宴会的名义，打政治献金的主意，对陆游想下手？
1: 谁呢？

0: 亨利啊，
1: 哎，
0: 该让你看看忏悔录的真身了。

0: 他不是华界的护军使吗？为什么会在我们法租界立案？还记得十年前鲍野大亨、江子庸的谋杀案吗？
1: 我当然记得。这个江子庸呢，亲共嘛，抨击陆友祥说他独裁，被陆友祥派去的枪手当街枪杀。这个新闻轰动了上海啊！可是这事儿不也发生在华界吗？
0: 江子庸在华界中了枪，跑到法租界才验得起，所以不妨必须立案调查。事情后来是不了了之了，但是档案已经建立，人死方休。哎呀，杜厂长，您这个忏悔录包罗万象。
1: 这陆友祥还真是罪大恶极啊！这个人现在拥汪反蒋，这次回来恐怕要有血光之灾呀！
0: 您是说蒋介石要抓他？那到时候警察局跟他们照会？

0: 我怕蒋介石打复兴社这张牌，暗杀。哼，也是。这复兴社搞情报、做暗杀，那绝对是高手。
1: 更可怕的是，复兴社新近又得了一个这方面的大行家。
0: 谁啊？
1: 上书第三行，左署第四列，取出来。

0: 您的意思是说，裴如海跟傅新少搞在一起了？要我这个说法，哎呀，那这陆游祥可真是悬了。哎，对了，杜厂长，这陆游祥不是还要参加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会吗？ 所以，这点你放心。
1: 不只是人，我们放心些。

0: 所做的最大业绩。金太宗完颜晟是仅留下尚书一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分散的局面，最终实现了金朝的中央集权，
1: 权力集中，所以他要办呢，所以他很快的他就派人去那个修这个汴京的宫殿呢等等的，但最后他自己因为他还要打仗，又去打南方，就打南宋，他为什么不是时宜呢？他刚刚1513年搬这个迁都，1555年又迁陵，这1557年又是捣毁他的这个上京，一系列的他都没有休息啊，马上没有几年又往南方去修这个汴梁，然后要出兵打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力量在经济上

0: 海陵王的穷兵黩武造成了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种种后果都极大地丧失了民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海陵王进攻南宋的同时，后方发生了兵变。信誓旦旦要统一南北的海陵王，在瓜州前线惨死于部将之手，落了个乱箭穿身的下场。
1: 我觉得歪亮他这个人的一生应该还是功大于过，包括他像他很多措施，包括迁都啊、迁陵啊、南迁蒙安谋克呀，这些种改革官制啊，这些种种制度，我觉得都是等于奠定了以后的等于大定盛世。所以今天的完颜亮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功大于过的皇帝。
0: 完颜亮死于非命后，发动兵变夺取皇位的新皇帝将会拨乱反正，将带领金朝走向鼎盛。他就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再次将都城迁往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金世宗以中都为统治中心，号令天下，继承和完善了海陵王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任用新人的同时继续留用海陵王时期的部分上层官员，甚至不计前嫌地任用曾经敌视他的大臣。他还非常注意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和契丹、渤海、汉族官员。其宽宏大度的作风赢得了各方面力量的拥戴，中央政权平稳过渡，统治阶层出现和谐局面。
2: 社会不能老是处在战争状态，那么他在这个扭转了这个形势之后呢，他就开始整顿吏治。而且他自己呢是以身作则，就是他首先是呢自己这个到处去寻访，自己亲自去了解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地方官员政绩的好坏，那么都是他可以自己去亲身走到那个地方去了解，然后随时教育这些官员要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要怎么样自己要清正廉洁，这是他一直在从他继位开始到最后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0: 鉴于海陵王伐宋带来的恶果，金世宗决心营造和平的邻国关系，他主动与宋议和。虽然南宋发动了北伐战争，但金军在获胜后并未继续南侵，双方最终达成了龙兴和议，又称前道之盟。由此金宋双方进一步确定了以西起大散关，东以淮河为界，金宋疆域从此稳定下来。此后的40年间，双方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金朝的国力也在和平安定中迈向鼎盛。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在位期间，金世宗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从而出现了朝臣守职、上下相安的全盛局面，史称不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至大定30年之太平。历史上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金世宗则被誉为小尧舜。
2: 金世宗他是在金史里边他是有小尧舜之称啊，他是被称为小尧舜的。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对金政权的贡献了，或者说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吧。他一个是安定了秩序，一个是继续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0: 就是他能够结束战争状态，把发展生产社会稳定作为他的那个治理目标，那么这个呢就使得这个社会发展走向了正轨。
1: 虽然已进入中原地区，并与邻邦和平相处，境内局势安定，但是金世宗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既顺应历史潮流，让大批女真人迁居汉地，汲取汉族乃至契丹族的先进思想，加强王朝的统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又要不忘保持女真族自己的优点，特别是尚武勇敢的民族传统。为此，他在下令设女真进士科、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规定女真贵族不能阅读女真文经书者，不得承袭蒙安谋克的同时，还要求自己的子孙必须习武。1185年，已经年迈的金世宗亲自前往上京，宴请宗室、大臣和故老。期间，金世宗深情地唱起了女真歌曲，感慨伟业之艰难。当唱到“凯想祖宗，宛然如堵”时，成就一代伟业的金世宗生发无限的情感，慷慨悲业不能成声，举座无不感动。这既是金世宗对过去的怀想、无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闪电，
1: 不用这么紧张，风暴一定会有办法的。闪电，你居然带了？
2: 我担心风暴，我一紧张就会很饿。
3: 我在找我的宝贝铲子。
4: 太黑了，等一下。
3: 找到了。
4: 这么黑，你是怎么看到的？
3: 看。我不用看，我有立体嗅觉，我通过闻味就能知道周围什么样。啊，
4: 通过闻味就能知道周围什么样，真是太厉害了。彩虹，我是风暴，我已经找到敦敦了。
5: 你们现在在哪里啊？我测不到你们的位置。
4: 我们在。

0: 我们在一个溶洞里，这有很多的萤火虫，还有很多水晶石。
1: 哇，那是地下山洞的中心，特别大，隧道特别多，跟迷宫似的。里面那些柱子支撑着整个山洞，所以
2: 风暴，你们千万别乱挖，
3: 否则地下山洞会全面塌陷的。你别说了。
0: 彩虹。彩虹，
4: 真不好意思，都是因为我乱挖，害得你也出不去了。
0: 别担心，我的伙伴们正在想办法探测我们的位置。
4: 伙伴，真羡慕你。
5: 我没有朋友，我总是给别人添麻烦，也不知道怎么交朋友。
0: 敦敦，别难过，我可以做你的朋友。
4: 太恶心了。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个味道太恶心了。10%的全麦面包，90%的胡嘎巴，还有烤糊了的辣椒。
6: 闪电
4: 、
6: 我的朋友，
4: 那个味道是你朋友的，太难闻了。
0: 不是，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4: 敦
0: 敦，你能闻出那个味道是从哪个方向传过来的吗？
4: 在我左手10点钟方向，幸亏离得比较远。
0: 你闻着这个味道就能带我们出去了？
4: 真要我带你去那儿吗？那么难闻的气味。
0: 敦敦，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4: 我的帮助。

没事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得感谢敦敦闻到了三明治的味道。
1: 就是这个
2: 原来是三明治的味道，不是你朋友的味道，这下我明白了。
1: 终于可以品尝风暴做的三明治了。
0: 闪电爷，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
1: This is Yunhe Rice Terraces, China.

0: 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首
0: 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3: 我们将一以贯之，

0: 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站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较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
2: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桩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7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
1: 指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1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

持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0: 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2: 5 4 3 2 1，点火。
0: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3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5: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

0: 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3: 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3次会议，我县举办点亮云和，把住发展。
1: 主村多云转晴，16到32度。旁听多云转晴，15到31度。张家地多云转晴，12到26度。大湾多云转晴，12到26度。黄家社多云转晴，12到26度。沙铺多云转晴，12到27度。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每一片绿叶都是历史留给未来的信笺，每一寸沃土都承载着生灵共栖的诺言。不要因为一次疏忽，一次侥幸，惊扰了这片大地的安宁。让我们以寸心守护，让绿色永驻。愿青山不改，防火之心不殆。悠悠森林情，寸寸防火心。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市是大棚西瓜的发源地，是国家西甜瓜产业体系示范县，全国设施西瓜的主灾区，被授予中国大棚西瓜之乡，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在大棚西瓜长季节栽培过程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技术问题，这就是西瓜连作障碍。为此，我市的农技专家经过

0: 孙志信呢？我这都碰到头破血流的回来了，你别在我伤口上撒盐了呗。是我没本事啊，一个技师都办不下来，谁还能为工作奋斗啊？
1: 其实吧，您那一代人工作是为了梦想而奋斗，而我们呢，就是为了生存。你得有个挣钱的工作和五险一金，梦想吧。
2: 梦想还是应该有的，就是不知道等到我头发白的时候，他能变白吗？应该会的。<笑>
3: 他去我办公室，魏成，等着给你办理绩效手续呢。
2: 他？借我啊？嗯。全额奖金。你为什么要把我调到你这儿来？
3: 因为你的焊工技术很牛啊。
2: 你不是说你的泵不需要焊了吗？让我去当前台啊？
3: 有人说过，尊严就是无论你到了任何地方，都会被当成一个人物看待，而不是一样东西。用你自己的本事换来的尊严，最值得尊敬。 你要想戴白头盔，技师这个台阶你必须要迈上去。我可以帮你解决技师之争，
1: 算施舍吗？
3: 那你帮我翻墙算不算？

0: 掌握好。
1: 以后你我是雇佣关系，雇佣关系的第一条就是要记住，我是甲方，你是乙方。
0: 就是不知道借调完之后，车间还在不在了。
1: 能保住实验就不错了。
2: 日前 ST 麓山重工经过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结果等论证和沟通协商后，今天正式披露重组预案。 ST 麓山重工按照规定复牌，
3: 复牌期间 ST 麓山重工将根据相关规定积极推进各项工作，会同有关各方就交易标的范围、交易方式以及重组预案的相关内容和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论证和协商。
2: 首次披露重组方案后，在尚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公司本次交易事项之前，麓山重工
4: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各交易日披露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5: 方远正，离合协议书我已经签字了。
6: 尊敬的工人老大哥，干成了这副穷德，年轻人都跟赛跑一样的逃离了工厂，是能够有人能把你的手艺传承下去。
7: 工厂没了，传给谁呀？不想了，来喝口水。晚上车间冷，我给你拿个大衣啊。
0: 不用了。
8: 下面进行最后一个议题，关于麓山重工重组的再研究。
9: 省长，麓山重工重组这件事，常务会议已经研究过了，形成了统一性的意见。今天又讨论，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啊？
8: 牧阳同志在担任省国资委书记之后，在具体抓办麓山重组的问题上啊，有一些新的观察和思考。核心就是麓山重工重组要不要叫停。
10: 哎，建子，你在这干嘛呢？
0: 等魏成呢，让他赶紧把我的技师证给我，我就撤了。
10: 你们俩应该想一块儿去了，他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0: 那幸亏我先提出来，否则就变成他轰我了，完美。
10: 行，那你给我吧。等他从省政府开会回来，我让他签字。
0: 哎，他去省政府开什么会啊？
10: 没说，只是把一台麓山一号和海比欧一号设备带走了。
0: 先不麻烦你了，这个呢还是我亲自交给他比较好。
8: 麓山重工复牌了，工是越拉越满，这个箭是不得不发，但越到这个时候越需要冷静，否则箭射出去就回不了头了。复牌并不等于停止思考。那下面请穆岩同志谈一下他自己的思考。
11: 其实啊，考虑最多的就是三件事。
12: 一，我省还要不要坚持以装备制造业作为产业的支撑。二，我们要不要扭转实体产业脱实向虚的倾向。三，麓山重组后6000名职工和由此波及其产业链中上万名职工的下岗之痛，我们能承受吗？
11: 总之一句话，我省重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0: 陆山一号，专利拿到了，你就跟我一起去银行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今天不行，我要开会。是省政府吧？
1: 对。
0: 你后续的计划我看到了，接下来要做极端气候的试验。
1: 我跟财务已经交代了，你什么时候要，我就什么时候给你打款。
0: 重工焕金融计划不会干扰你的科研，我也希望你的科研不要干扰到我。

0: 用资产置换的方式腾笼换鸟，既可以保住上市公司的壳，又可以用金融等优质资产赚的钱补贴麓山重工较困难的工程机械业务。这种多元化方向的重组啊，不少国企已经完成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争论呢？
1: 这其实啊，还是出于最现实的考虑，短期内改善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实现保科的目标。但是保科成功之后呢，近两三年以来，金融业占 GDP 比例在快速的提高，而制造业的比重却在快速的下滑，这个变化不正常啊。实体经济越来越差，虚拟经济越来越好，长期下去就会掏空实体经济，提早进入产业空间化的时代。
2: 但是这也不是我们一家麓山重工能改变得了的吗？
1: 那为什么不能从我们的麓山重工改变起呢？从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的加速开工来看，势必会带来工程机械的正复苏，而不是假回暖。更重要的是，行业周期的迹象结束。2008年开始大规模销售的工程机械，这两三年基本到了报废的年限。

0: 我只能说呀，
1: 我们已经处在最黑暗的黎明前，越难的时候越应该走下去。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是制造业，而振兴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是新技术。我们陆山重工即将拥有按照国，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

0: 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盒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盒等你。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哎呦喂，你要的书和资料都在这了啊。
1: 你等等啊，
0: 输不齐吗？
1: 数控编程和自动焊接这一处我们要借回
0: 来。哦，那是我借的。
1: 书呢？
0: 在这儿。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们大学里的书吧，有多有好，所以这个，我一定会爱惜的。
1: 你为什么要看这些书？
0: 因为不学这个高级技术我就拿不着。
1: 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这么想当工人的女生。
0: 因为当初我进公司吧，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在这当技术员，现在人家博士留学回来了嘛，所以这不是想努努力配得上人家
1: 技术员啊。
0: 嗯，
1: 那你们看着挺悬殊的呀，平时有共同语言吗？
0: 和白马王子有共同语言吗？爱情就是彼此吸引的语言。我不懂。
2: 质量具有引力效应和惯性效应，质量越大引力就越大，所以月球会绕着地球转，灰姑娘会绕着白马王子转，反过来肯定不行，这叫悬殊。当然了，你不是灰姑娘，你不会绕着水晶鞋转，也不会绕着你男朋友转。
0: 喂，哦，现在能看房了。哎，好好好，现在来啊。
2: 我想说的是，你用不着世俗，做好自己。

0: 这台设备市场价是120万，二手价呢，给你打八折。我现在再给你打八折，这台设备一年的残值可以收回7%，怎么算你都不是亏。
1: 行，我们签合同。
2: 谢谢谢谢。
3: 好的好的，这边请。
0: 好，行。
1: 方董，
0: 哎呦，
4: 这些设备你已经收过首付款了，所以二次打折销售不算亏啊。
0: 邱省长，您怎么来了？
4: 常务会议之后，我想请你来办公室谈谈。
0: 你一直说嘛，不过现在看起来你确实狠嘛，追欠款、降成本、去库存，每一样你都忙在了点子上。嗯，我也想去做一个会哭的孩子，但是您有奶给我吗？<笑>你不是不会哭，你是不屑哭。刹车和油门都在您脚下，我哭管用吗？急刹车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凝聚人心。我要是哭了，全公司10000多职工还不都得跟着我一块哭啊？
5: 那下次常务会议上，您该批评了。好嘞，这是合同，一式2份。
6: 没问题，好的，这个呢是给您的收据。
5: 哎，好嘞，谢谢啊，手续就办完了是吧？
6: 哎，办完了，
5: 谢谢您啊，
6: 再见啊，
5: 哎，辛苦了，拜拜。

0: 怎么还没修好啊？哎，
1: 这怎么了？这怎么就不走了？咋回事？哪赶的点？
2: 怎么办呀？这个？
1: 对啊，我
3: 怎么办呀？
4: 看一下，
5: 我这车坏了，打八呗。
6: 几点了？
5: 几点会修的呀？我也不知道现在一千多呢。
7: 说不好，不过站里面工程已经发出来了，大家再等一下吧。
3: 谢谢啊。
8: 这已经耽误你这么长时间了，怪不好意思的。
3: 我没事儿，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来，用我的手机给他打个电话。
8: 不用，我一会儿去哪个商家接个电源就行了。
3: 真不用啊？
8: 真不用了，不给你添麻烦了。那我去充电了啊。
3: 嗯。See you。
8: 哎。

0: 干什么呢？妈，哎呀，没看什么，快走。我爸呢？
1: 哎呦，你爸本来说要来的，可是一看你这个行程啊，心里想着肯定是会跟董梦石一个航班吧，所以就不来了，省得见面尴尬。
0: 我爸也想太多了吧，小心眼儿。
1: 哎呦，想少了那就是缺心眼儿。
0: 你说你坐这么超长时间的航班，万一在飞机上发了病怎么办啊？爸妈很担心你的，有些事情我们不得不想。
2: 有您说的那么吓人吗？
1: 有的。
0: 哎呀，好啦，我现在要回去睡一觉，然后呢，吃你做的好吃的。
1: 好。

0: 给您钱。
1: 谢谢啊。

0: 就问回来了。啊，对了，我还给你带了你最爱的桑植白茶。真行！你现在给我这儿干嘛？我也喝不了。
1: 嗯，我给你泡好了，快尝尝。可以啊，你这尝尝。
2: 行了，
3: 。
1: 喝了吧，我在那个国外啊，喝的那个什么牛尾汤、咖喱汤、什么蘑菇汤、什么香葱土豆奶油浓汤，我都快喝吐了，真的。
3: 那你多喝点啊。

0: 对了，爸，我听说重工换金融暂停了，你们那还需要工程机械的博士吧？
1: 哎，芳菲啊，你赶紧吃菜吧，都凉了。米粉你最喜欢的，尝尝，再不吃就坨了。
2: 好，您做的？
1: 嗯。
2: 哇，我妈手艺现在这么好啊！
0: 尝一下啊，我妈的手艺。这牛肉也好好吃，
3: 好吃，多吃点。
4: 我希望的岗位是技术中心主管，我希望的薪酬是月薪30000，外加年终分红。
5: 别灰心啊，好运啊，一定在下一个路口等着你。

0: 庐山了。
1: 公司不是马上要转型做金融了吗？我担心我专业不对口。
2: 可省政府都叫停了，干不了金融了。
1: 那我去问问。
2: 嗯。

0: 董事长好。哎，怎么了？哎，董事长，董事长出事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对我们在京销售的那批国三标准的设备来立案了。紧张什么呀？啊，你让明总去盯着这事儿，从立案、调查、结案、听证会，复合审议，任何一个环节，都有机会摆平的。何董，听说你回来很长时间了，怎么现在才到公司来报道啊？
1: 我之前办了点私事，耽误了些时间。欢迎啊，
2: 谢谢董事长。
1: 好，明白，你这样啊，公司不景气啊，只能安排你回技术中心当一名普通的工程设计师了，这待遇嘛，比你想的也差很多。

0: 不是跟你说了不用来吗？
1: 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2: 不是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
0: 喂。
3: 有份外语培训的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
2: 如果愿意，你来找我一趟，地址发给你。
0: 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我去看看。要不你先回去。
2: 嗯，好。

0: 怎么？不认识了吗？
1: 从学生变成老师，确实有点不认识。
0: 你也可以当老师的。
1: 我就算了吧。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落在我这儿了？
0: 是你在飞机上睡着的时候，偷偷塞到你包里的。
1: 我说过了，不能要你东西。
0: 你现在还给我，难不成想让我飞回美国把它退掉？这样吧，你呢用这个钱请我听一场音乐会，就当等价交换了。还有，我教一个高中实在太累了，去不了，所以呢，我推荐了你，他们答应了。
1: 你知道我是学工程机械的，这个工作……
0: 我还知道，你没有拿我的事儿向我爸谋求好职位，有骨气。但骨气并不妨碍你多挣点钱，生活本该体面点。

0: 谢谢。啊，周秘书，啊，我是明德江。邱省长什么时候有时间听我汇报啊？
1: 邱省长说让您安心养病。
0: 哎呀，我的身体不打紧的，不影响工作。
1: 您还是先养病吧，等您病好了，我再安排。

0: 您这是，这要出院了？这是，我出院有司机，你跑来，耽误工作吗？哎，我来其实就是为了工作的。北京方面对咱们公司在京销售的国三排放标准的设备立案调查了。您看您要是身体允许的话，辛苦您去趟北京，跟他们沟通解释一下，尽量把风险化解。
1: 哎呀，恐怕我这个身体啊，还是不能出院。哎呦，
0: 那这是，那他放桌上吧。这我给您放着，您放着。那您先歇着。
1: 嗯。
2: 国四发动机为什么不换？国四的设备用的都是国三啊，都在售啊。我想换，可不可以？负责国四研发的郝主任都辞职了，我上哪给弄去啊？
3: 哥，
2: 有个内部消息，北京方面可能要对陆山在北京销售的四款没达到国四标准的设备进行500万的罚款，并责令停止销售。500万？是。
3: 交罚款，陆山肯定可以凑出来，但这样子可没就砸了。更重要的是要全部更换国四发动机。这一下子也没这么多钱啊，刚被叫停了中国换金融，这还没停呢，先死了。
4: 可能停不了，但是逼急了，就只能换金融。
3: 你们认识啊？还要人吗？哎呀，我男朋友是留学回来的博士啊。
4: 不需，
3: 您看看，你找来，现在不需要，不代表以后不需要，有备无患，你看一眼，很优秀。
5: 你把他的简历还有论文发给我。好，我现在就发你啊。我让你去找明德江处理这件事情。 怎么会弄成这样的一个样子呢？
0: 林总他不出院，我去了北京，人家也不可能搭理我。
5: 那就弄成现在这样一个结果啊！500万，你告诉我谁赔？你吗？
0: 董事长，这件事是坏事，但它也是一件好事。这不是逼着省委要么给钱救咱，要么同意接着换金融，自己找钱自救。

0: 什么事儿？你说吧。
1: 原来陆山国四发动机升级改进的核心部分是针对发动机控制系统电脑更换相应的传感器、催化器的车载诊断系统 OBD。而你们公司有一位叫做董梦石的工程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发表过一篇解决氮氧化合物 SCR 技术核的论文，很实用。如果说能把 OBD 加 SCR 有效的整合好，再控制好成本，应该，当然我对销售也不是很了解。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啊。
0: 你这回不跟我唱反调了，啊？
1: 李世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容得下唱反调的魏征。当然了，我也不是魏征。我刚才只是点了一个题，重点是，您能否舍得下面子，弯得下腰，亲自把郝思泽请回来？
0: 我告诉你，魏成，我从大学一毕业，进这个厂当技术员，干到今天。我在这结的婚，生的子，从厂长干到董事长，我对公司的感情不比任何一个人少一分。为了公司，我什么都舍得。
1: 从您刚才没有听万主任的馊主意，就证明了这些。我走。

能从 ST 麓山重工技术中心主任谋得我们公司技术副总监的职位，我已经非常尽力了。如果你同意，喝了这杯酒，咱们签合同。

0: 堂堂的陆山重工技术中心主任是给个副总监，太小看人了吧。不去。
1: 董事长，
2: 四哥，是我不对，我给你赔礼道歉。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董事长，你接受不接受？你要不接受，接受，董事长，那好，跟我走。
1: 所以呢，你们不要每天都是嚷着让我叫你们什么伦敦腔啊、纽约腔啊、牛津腔啊，因为当你们去面试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听到最多的是咖喱味的印度英语和秋刀鱼味的日式英语。Everybody understand?
2: Yes.
1: That's all. See you next time.
2: Thank you.
3: 你怎么来了？
4: 经理给我打电话表扬你，说你课上的好，很实用。我来旁听，果不其然。
1: 你不是来笑话我的吧？
4: 经理托我一件事儿，想聘你来这里当专职教师，收入会有保障的。

0: 但这并不是我的事业。
1: 你还想着工程机械？
0: 因为装备制造业始终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朝阳产业。
1: 难怪有人说事业是男人脊梁，脊梁不弯的男人即使再丑也一定会有几分迷人的姿色。
0: 你该不会是让你爸特殊关照我吧？
1: 需要我爸照顾的人我不会多看他一眼。
0: 喂，哪位？
2: 我是方瑞洲。
0: 董事长，
2: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只剩下氮气跟水。

0: 这么简单，你怎么不吃？你就应该多跟董事长学习，他就是看了孟石的一篇论文就中毒，就开始压蛋、架梯子、搭台子，这样才能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1: 要不然把你调过来降降速。
2: 今天挺高兴的，因为你重新回到路上，又做了这么重要的工作，我就是想跟您好好庆祝一下。对，是该好好庆祝一下。哦，对了，我托运的行李刚到，给你买了礼物。
0: 看看喜不喜欢？那肯定喜欢。这个我之前在商场试过，300多块钱一只呢，当时我没舍得买。
2: 以后只要你喜欢，我就买给你。
0: 谢谢。
2: 你现在试试。

0: 现在抹上回头都喝没了，太浪费了，我先收起来，回头再给他。
1: 好。哎，
0: 你尝尝这个，这个虾很好吃。咱俩是不是应该再干一杯？得感谢一下方董、慧眼、石英才。
2: 方董啊，他绝对没有心思看我的 dissertation。嗯。
3: 那可能是魏成。之前我给他看了你的简历，然后他就要了你的论文。所以我觉得是他把你推荐给了方董。
2: 做陆山一号的魏成。
4: 嗯。来，你俩多吃点啊。
0: 够了，这都吃不完。
4: 今天我请客还不行吗？
2: 谢谢。
4: 那你们慢点吃，我先走了。
0: 哎，你等一下。这个呀，是孟石从美国买回来的，他不好送给你，让我转送。嗯。
4: 谢谢哥。谢谢哥，
0: 快去忙吧，
4: 忙了，
0: 嗯，
4: 我忙去了。
0: 你别生气啊，我这还有一个呢。

0: 要吸取这个教训，环保问题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大事。进来。
1: 邱省长，明德江来了。请。
2: 哎，谢谢。邱省长。
0: 德江同志啊，你一直要见我，什么事啊？
2: 您知道，我一直反对重工换金融的，但是现在公司里老方搞一言堂，没人听我的。现如今，常务会议做出了踩刹车的决定，而老方呢？
0: 就这事儿？
2: 是啊，我觉得啊，这是严重的无组织原则性。
0: 德江同志啊。国企改革啊，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的复杂性和规律性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摸索的。你是从机关调到麓山的，而方瑞洲是从麓山的技术销售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你们俩对麓山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2: 可现

0: 在省委还没有做出最后决策之前，方瑞洲同志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坚守岗位，追缴欠款，化解环保危机，确保公司的稳定。从这一点上来讲，是值得肯定的。为了支持陆山的改革，化解库存和产能，政府准备啊，集中采购市政黄米专用车辆。
1: 这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不瞒您说，我正想着把总公司下面的陆山环保机械公司做大、做强、做优。
0: 你和瑞洲同志好好研究一下，尽快报一方案上来。

0: 高的舒适性，应该向多元化。
1: 病号肯出院了
2: 啊，要不我去叫一下刘总。
0: 地方症不断增加，
1: 不会干事的人呢，一旦卯足了劲儿瞎干事，往往比会干事的人不干事效果更让人糟心。
2: 是，董事长好。
1: 你这是？
2: 哦，明总让人通知我来参加市政环卫专用车辆设计的讨论会。
1: 你又不是环保基建公司的。
3: 这么重大的事儿，明总为什么不向董事长报告一下呢？
1: 行，你去吧，赵董。

0: 这家的金属结构件手里没有问题，吃得住风油钢，也没错。车在哪儿呢？3.14159265897。
1: 师傅。

特。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我等下一笔款到了，我连本带利我一起给您送过去，是吧？
1: 你老这样，为什么到时间别人都能交账？
0: 那什么，海哥，你看收银天长辛苦了，咱上二楼，我给您安排两个，放松放松，是吧？行，你看，啊，哎。

0: 总管，我跟大蛇几程饮水之后，想推埋佢去盘，同佢一直合作嘅毒贩倾咗新嘅心意。
1: 我可能系病，
2: 我哋先啱摸清佢远仔嘅意思，佢又搞新嘢。我知啦，我就上一反应啦。你睇好时机，我哋立即收网，我可以继续俾佢咁做大佬。
0: 好，我继续睇住，有咩动静咧，我通知你。

0: 阿姨身體幾好噶，本樓生意又唔錯，我哋班兄弟咧成日都幫襯佢。有時啊，佢喺個街嗰度鬧人，中氣唔知幾足啊。仲有你阿妹阿玲啦，成績又好，放學咧又過嚟幫手，幾生性。
1: 唉，真係好耐冇聽我阿媽鬧我啦。
2: 阿明，你冇擔心啦。呢一切好快结束啦。
3: 你身边不是一直跟这个叫安明的？今天怎么还没来？
4: 哦，我那个新店子刚开张，所以我叫他过去看看。嗯，
3: 他和安明一样的，都是大权在，最近在香港和也在问红果，后来也在问老戴，跟了我。本来我想教他认认练，说不定和安明还打过交道。
4: 嗯，那么巧啊。好啊，明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我把阿明带上。
3: 好
4: 啊，来，走一个。

0: 虎哥，
1: 哎，
0: 跟人系咪有咩事啊？
1: 哦，冇乜特别嘅，最近有批新货，我谂住叫你接货啊嘛。
0: 出货
1: 系哦。
0: 咁嗰秦二咧？
1: 嗱，秦二嗰啲嘢咧就放低先，因为呢单生意就大过佢，赚好多钱噶，系嘛？咁我谂住，咦，借咗呢个机会食紧饭咧，同你进行嚟。一路顺风，
0: 多谢浩哥。

0: 豪哥，阿蘇龍恩仔本護照已經喺度，跟泰國嗰邊搭通曬天地線，夜晚由香港出發，錢俾咗曬，冇問題。
1: 好嘅，你聽清楚啊！以前點樣做生意嘅，就繼續做。下面啲僆仔打到拆天都好啦，唔好理。最緊要唔好俾差佬知道佢條針已經撲街就得噶啦。
0: 知道。阿明嗰個反骨仔，如果唔係大圈仔發現咗佢又滾講嘅話，睇怕我哋俾佢一鑊翹起。
1: 差佬要拉人嘅，我哋就俾個兇殼佢。最緊要我哋將貨倉裏面啲貨撇，跟住我哋咧就搞掂曬撇。
0: 但系仓库入边依家货仲好多，可能霎时间冇用走晒。
1: 唉，原来咁啊，咁样就易搞啦。嗱，红龙咧就好耐冇入过哈兰，其实陈怡依家咧都好急嘅。咁我哋将仓里边嘅货咧全部俾晒佢。你知咧，以前佢哋当我哋老衬啊嘛。咁呢次我哋当送佢。

0: 咁至於佢有冇命使，就要睇佢造化。
1: 我咁样睇住阿明条尸瞓喺雪府度，我哋咩都唔做，我就冇面见佢阿妈。
2: 如果而家比较好过知道我哋有想查过，咁阿明系个是白死。如果系到咁嘅时候，就越要冷静。
3: 哥，
4: 喂，阿玲啊，放学啦？
3: 系啊，你翻工啦。
4: 咁乖，功课写完未啊？
3: 两杯两茶，班弟嚟啦！
4: 系，
1: 但系你谂下，我好够胆咁快就喐手，佢一定谂好一早就走路噶啦，我哋冇时间噶。

0: 早上。
1: 明天你自个儿去把那个洗了，把照片洗出来。
2: 我明天顺路去取了。咱这案子进展挺顺利的，这咋的了？
3: 出啥事了？
4: 接到通知，华州警方下周收网，豪哥线下所有贩毒网络全部打掉，包括红龙。
2: 啥样？这秦毅在豪哥那进货，那他也得被打了。
4: 我们必须全力配合华州警方，一南一北同时收网，抓捕秦毅。
1: 凭啥？我们好不容易顺着下游灯头查清了大灯头现在在酒店旅馆拆包散货，这证据都没捂热呢，这不能收呀。哥，
2: 秦毅摇头丸这条线是差不多了，那冰毒搁哪呢？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收网啊？华州那边是不是太着急了？凭什么让我们配合他们，他们就不能配合我们呢？这话再说回来，红龙的线索还是我们给提供的。
1: 就是凭啥？
5: 你俩先冷静点，华州警方压力也很大，这个豪哥他们整整跟了三年，前前后后牺牲了五名一线刑警，人家心里也难受啊。刚把这些上下游的环节摸清楚，就接到了

0: 下他的孩子。
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2: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

0: 童话云盒。大家好，我们是云盒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盒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盒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盒等你。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点不错，头车。
6: 看来早点睡啊。
7: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3次会议，我县举办点亮云和法治发展主题法治文化体验活动，我县举行首场夜间森林消防救援演练。5月9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3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要求要坚定发展信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把握大势，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狠抓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加快突破短板，补齐弱项，合力打好二季度经济运行整体战，确保高质量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强调，要锚定前进方向，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立足县与实际，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深化小县大城发展战略，聚力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当前尤其要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12字五个结合，既做好改革创新文章，推动小山区更好走出去，又锚定一县一业主攻方向，做大做强木玩文旅特色产业，加快走出符合云和实际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守牢平安底线，深刻汲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工贸、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对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消耗至闭环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高质量夺取安全发展铜顶，平安建设实现22连贯。要严管县内烟花爆竹经营，坚决防止失管漏管，确保规范存储，流向清晰。要全面细化霉汛期应急预案，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物资储备，以万全准备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今年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恰逢5月民法典宣传月。平安浙江文化周，5月9日，县委依法制县办、县委政法委、县司法局等部门联合举办点亮云和法治发展主题法治文化体验活动，以沉浸式、趣味化普法形式，让法治精神走进群众，浸润民心，推动法治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1: 活动创新推出特色法治咖啡，将民法典7编核心知识与7款咖

0: 咖啡风味巧妙结合，搭配趣味法律知识互动问答，把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可感的趣味体验。平安反邪教知识被巧妙融入套圈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增强平安建设意识，实现玩中学，学中悟。此外，现场设置平安法治对比墙、法治时光卷轴等特色展示环节，生动呈现法治浙江建设20年来的发展成果与云和本地法治建设的变迁，以直观易懂的形式让群众真切感受法治进步带来的民生变化，深刻体会法治就在身边。活动现场同步设置趣味互动与便民普法服务，市民踊跃参与互动打卡、留言寄语，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法治认知，收获法治文创礼品。现普法成员单位联合提供专业法律咨询服务，聚焦群众关切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热点问题，耐心答疑解惑，普及法律知识，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此次活动将休闲体验与法治学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让群众在轻松氛围中感受法治温度，提升法律素养，实现法治宣传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记者雷建飞报道。
1: 近日，我县首场夜间森林消防救援演练在浙西南航空应急救援基地举行。来自县蓝天森林消防航空救援队的队员参加演练。
0: 本次演练围绕无人机吊筒灭火、夜间水带布设及森林火情扑救等科目开展实战演练，以硬核训练夯实全天候作战本领，护航县域森林消防安全。演练现场，一节节钢管与遮阳布在地上整齐铺开，队员们分为两组，比照安装说明，协力完成临时指挥部的搭建工作，并以指挥部为中心操作无人机开山远程吊装灭火训练。相比传统的上山灭火模式，在队员们的精准操作下，无人机翻山越地调取水源，返程洒水仅需10分钟左右，速度优势明显，能够在火灾初期迅速就位，对火势形成压制，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天黑后，本场演练的重头戏正式开场，队员们打开手提箱，完成设备部署，携带照明设备的小型无人机迅速升空。下一刻，灯光笼罩四方，照亮了周边的山路和丛林。队员们按照下午预演的流程，分组接力铺设水带，抽水泵启动的瞬间，山泉水从山下被抽取至山上的密林间。好在最前头的队员利落接好设备，顺利完成喷水作业。整个过程中，队员们协力克服了夜间的种种不便，各环节配合默契，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专业素养。
2: 以前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安排的白天训练，因为现在呢很多突发情况呢都是在夜间，所以说这次我们组织了一个夜间拉动，主要是看这些新装备啊，这些夜间无人机照明啊，跟白天的这个有什么区别，给大家适应一下。未来我们要多训练这个是队伍之间的协调，队员之间的配合。特别是像这种晚上的话，这个照明系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个人自身安全啊，我们还是要多加注意。
0: 记者叶以鹏报道。
1: 近日，一场融合自然野趣、农耕韵味与非遗风情的文旅活动在云和梯田精彩上演，原生态田园风光与多元化特色活动相映成趣，让游客走出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山野春意。
0: 一大早，云和梯田景区已是人潮涌动，不少游客踏入水田，体验浑水摸鱼的田园野趣，大人小孩尽情嬉戏，欢声笑语不断。梯田攀爬竞赛同样活力十足，游客们分组角逐，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稻田尾波冲浪的亮相则将活动推向新高潮，平整如镜的水田化作天然赛场，游客逐风驰骋，在青山田垄间感受别样的乘风破浪。
3: 天以前在小红书啊这种网上都能看到，就是感觉就是这景色非常漂亮嘛，然后到了现场看了很壮观，
4: 这边风景很美丽嘛，然后我们是坐索道上来的，然后感觉蛮震撼的，因为比较高嘛过来，然后这边全景看的又比较开阔，然后我们刚刚还在这边拍了几组照片，然后感觉这边也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这种风景，总体就是感觉蛮开心的。
0: 此外，畲族婚嫁表演、竹竿舞、上刀山下火海等非遗绝技和民俗活动轮番登场，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与文化的双重盛宴。记者雷建飞报道。
1: 近日，建实验幼儿园举办主题为“春任童心，曾与欢歌”的户外森林音乐会活动，孩子们用稚嫩歌声与灵动表演奏响春日最美乐章。
0: 活动现场，暖阳下的草坪与树林变身天然舞台，师生共同创作的涂鸦画作不以装饰等春日主题布景错落点缀，氛围感十足。本次活动节目以歌曲表演为主，均由孩子们精心排练呈现，既有《春天在哪里》《永留》等经典曲目，也有《小花朵》《上春山》等童趣乐曲，声声传唱间饱含了孩子们对春日的喜爱与赞美。表演现场，小班萌娃化身灵动可爱的春日小精灵，飘逸的花瓣裙摆。
5: 今天呢，我们在草坪上唱歌，我非常开心。比如说小草可以让我们保持温暖。我下次还想要参加这个舞会。
6: 今年是我们在多多园举办的第一届森林音乐会，主题是歌唱春天。这一次呢，我们把场地放到了得天独厚的多多园，这里树多鸟多花儿多，满眼都是春天的样子，主要是让孩子们真正的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在最真实的自然场域里，把对春天的认识和感受用歌声和表演的方式表达出来。
0: 现息记者叶森苗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门前三包要牢记，与我共建美好家园。
7: 你好，
8: 知道不用你讲，我没有占到经营，我马上就搬进去。
7: 哎，
8: 我现在就搬进去。
7: 你先听我说。
8: 放心，我知道占到经营是属于违法行为。
7: 我就说一句。
8: 我知道，门前有三包嘛，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我现在马上就走。
7: 你说完了吗？我就说一句，你压到我脚了。
8: 哎，抱歉。
9: 即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0: 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9: 危房改造其实

0: 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正式告别了温和的春季，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入夏后，我们将会明显感受到气温上升，体感炎热。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3号白天晴好依旧，后半夜天空转阴，迎来阵雨或雷雨。14号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会出现大到暴雨。出行归家都需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关好门窗。15号仍有阵雨造访，气温回落。之后周末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仅部分地区有阵雨，温度适宜，很适合安排户外休闲活动。近期晴雨转换频繁，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后半夜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晴，18到32度。锦水滩多云转晴，18到31度。石塘多云转晴，17到33度。重头多云转晴，15到30度。赤石多云转晴，16到33度。安溪多云转晴，15到30度。雾溪多云转晴，16到30度。珠村多云转晴，16到32度。航厅多云转晴，15到31度。张家地多云转晴，12到26度。大湾多云转晴，12到26度。黄家社多云转晴，12到26度。沙埔多云转晴，12到27度。苏坑梨园多云转晴，15到30度。云和梯田多云转晴，15到28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晴，18到31度。赤石景区多云转晴，16到33度。小顺景区多云转晴，17到33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晴，16到31度。森林火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河马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5: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

0: 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豪哥要跑路出国的消息，如果错过这最后一次交易，毒贩、毒资、货全都没了。
6: 花洲靠近边境，潜逃的路子有很多，而且那里的毒贩极其猖獗。
7: 那冰毒咋整？
6: 高局已经和那边商量过了，秦毅逮着之后不用送去花洲，留在这里我们审。秦毅和他的团伙人数众多，不论是他还是二金，咱们总能挖出冰毒的来源。
5: 哎，都别丧个脸，精神点，咱们是个精英团队啊，不能被这么点小困难就给打倒了。吴警官那边发来消息了啊，下一批红龙到达哈兰的时间还有交易人员我们都掌握了，客运他们走不通了，又换回了铁路，收网时间非常紧迫啊，没工夫谁都上气，打起精神干活，来干活了。
8: 好
5: 啊，加油干活。

0: 出来瞅吧，快来，
1: 干嘛呢这是？
0: 哎，出来就知道了，就等你。
2: 行行行，别吵吵了啊。咱明天啊就大收网了，今天大伙儿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今天咱们速战速决，好吧？
3: 好，
2: 行吧，快快赶紧的。
4: 我听北哥说他俩每年都得比这么一回，这疯狗羊虽然会亏输，但却年年比，这已经是我们局里的保留节目了。
1: 他不是最听镇北的话吗？怎么还约上架了呀？
4: 这可就说来话长，他俩的孽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5: 张雪瑶，帮个忙呗，剪掉你脚片，剪呀，剪呀。放开我！你不是杨子呀？那咋的？
6: 大家出去玩，你咋不去呢？
5: 那泡泡家里没钱，你没看看人家盒饭里天天带的都是咸菜吗？是不是？
6: 对，没钱呐，没钱你找我呀。这样，给我写一本作业，我就给你一毛，咋样？
5: 答应，
6: 答应一声，

0: 听说后来他们班男孩见他都绕道走，尤其是欺负他的男孩。
1: 站得漂亮，好。
0: 我觉得那小子吧，就是喜欢他。小时候那傻小子不都那样吗？喜欢谁他就欺负谁。哼，
2: 这流氓调戏良家妇女也说喜欢呢。
0: 这其他就没啥再想问的了。
2: 你不说是和镇北的孽缘吗？说了这么久，镇北呢？
0: 这讲故事得循序渐进，铺垫你懂不？
3: 别动，枪拿出来。
4: 大哥，大哥，没事吧？大哥，
3: 赶紧滚蛋啊！
4: 兄弟，给我上！
1: 大别死、啊！小瘪犊子，你混哪条道上的你？
3: 你那个什么？抢劫啊！三年以上，等你们出来了，来公安局找我，听见没？
4: 警察，大哥，警察，快跑！
5: 警察哥哥，能给我们留个地址吗？想给你写封信。
3: 写信啊？你寄公安局去呗。
6: 人家是警察，怪不得这么能打。
3: 我说你这闺女啊，也是，就会那么两下子，谁都敢打呀。你要出了事，你爹妈咋办？碰见事该跑就跑，那坏人有警察拦着呢。
6: 那警察不下班啊？警察也不能24小时保护我们。只要我练完天下无敌了，我怕啥？
3: 你怎么着？天下无敌了？你小时候看太多了吧你？
6: 我知道，我也要考警校，当人民警察。
3: 啊，加油啊！
6: 哎，你不信是吧？等我考进公安局，咱俩比试比试，我张雪瑶绝不能输你。
3: 张雪瑶，行，我等着你，你回去好好努力，哈兰市公安局随时欢迎你啊。你到时候提正北就行。
0: 尖刀下英雄救美，这要搁我，我都得爱上我鬼子。他不是，他非要自己当英雄。
3: 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到这儿了，大伙儿回去好好休养啊，明天抓捕，散了。
0: 这叫啥？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说我们专案组盛产怪人呢，对不？
2: 是，你也不输，
0: 彼此彼此，你也不赖啊。
7: 年年输，年年不服输。哎呀，我们瑶瑶就是这么成长的。要说我这手里头优秀的小青年可不少，我可这瑶瑶谁敢碰啊？
8: 武林盟主宝刀未老，我甘拜下风。哎
3: 呀，有啥输赢的呀？啊，赶紧喝点水去，把衣服换一换，散吧，走了。
0: 来，大哥，
9: 然后咋这么狠？没伤着哪儿吧？
7: 不知道正北这小子能不能接得住哦。
8: 明天再来。
3: 行，你肯定能熬过我。
9: 伤着哪儿没啊？这打太凶了。
6: 还能有啥事儿？走。
0: 人家是战友情，坚不可摧。老舅，你就别乱牵红线了。
7: 那你小子呢？

0: 你喜欢啥类型的啊，跟老舅说说。虽然咱们现在队里面临的状况是僧多粥少，但是你放心，只要有一碗粥，老舅指定先端给你。
1: 这都千禧年了，恋爱自由，喜欢啥类型的我自己找。
0: 小犊子，你别跟老舅假里咕咕的，你说实话，你就从身边说起呗。那个瑶瑶算一个，财务那亲戚挺好的，郑北的妹妹郑楠，这老舅都能说上话。
1: 说啥呢老舅？
0: 还是整得扭扭捏捏的，这是。

你们的捷报。

0: 快走。
1: 着什么急呀，妹妹？
0: 老实点。

0: 正对，全都搜过了，楼里一个人都没有。怎么办？
1: 跑得挺快啊。各单位注意啊，封锁周围所有出城的出入口。秦一和二金刚跑不久。

0: 大哥，警察在家门口了，你能搁哪儿呢？我接你去啊。
1: 坐稳了。

0: 哎呀，二金呀，咋开的车呀？
1: 对不起，大哥。啊？
0: 撞这么多次才撞停啊？
1: 对不起，大哥。
0: 哎，要帮忙不？哎，出来了。
2: 姓林，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你到底想干啥？
0: 着啥急呀？给你唠唠，唠唠我儿子的事儿。
2: 唠啥唠啊？小瘪犊子不懂规矩，收拾收拾咋了？
0: 你是他爹，我是他爹。他不懂规矩，轮得着你收拾吗？哎，秦毅呢？
2: 给我滚，别拉去！干啥？把老大现在没工夫给你瞎唠啊！你赶紧把车给我挪开。
0: 这会儿没空了。那收拾我儿子的时候，你挺闲呀、
2: 啊？挪不挪？挪不挪？
3: 干啥？停吧！
0: 这都别冲动，可以挪。但问题是你走得了吗？
2: 走！陈安。

0: 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 老实点，张警官，你没事吧？带走，
1: 起来，
0: 耗子，
1: 起来，地上有枪，
0: 走，
1: 秦烨。

0: 哎，你先去吧。
1: 对。
0: 哎呦喂！哎呦，今天这菜行啊！你先聊，我吃会儿，他饿了。
2: 我也饿了，咱们早点说，早点多吃一口。
3: 说啥呀？
2: 请益。
3: 没啥可说的，
2: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3: 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
2: 那你知道走私、运输、贩卖毒品，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会面临什么样的量刑？
3: 有15年的，有无期的，还有死刑的。
0: 哎呦，不知道啊。
2: 对刑法挺熟啊，
3: 出来混嘛，多少都得懂点儿。
2: 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面临这三种量刑，还有的选？如果给我们提供有效的线索，可以算戴罪立功。
3: 哥们儿啊，你这咋把电视剧里词儿都给整出来了？啊？没事儿。我寻思着你们这伙食也不错，是吧？待着也挺舒坦的，我也没啥事儿，不着急出去。
0: 能更舒坦，这不给你带了吗？你看看，上门让厨房给准备一份，怎么样，香吗？我们这伙食还可以，就怕你不张嘴，先给你带的，来口。
3: 确实香啊。但是你们想知道的呢，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这套搁我这不好使啊，哥们儿。
0: 不好使没事，你爱吃不吃嘛，我给你搁着。哎呀，没别的啊，我就是觉得吧，怪可惜的。
4: 你说，你都坐到这个位置了，还得替大哥顶包，
0: 图啥呀？
4: 你也不想想，为啥这你进来，不是秦毅进来吗？
3: 我乐意。
0: 你怎么呢？
3: 我乐意。
0: 你乐意？嗯，那没毛病，那行，那我没话说。问题是，那姓秦的领你情吗？
3: 你别整那没用的，领不领情是他的事儿，我乐意就行。
0: 哎呀。

啊，你看看人家这劲儿，什么叫兄弟，义气，你倒真忠心耿耿。你乐意，你待着吧，我也累了。今天，反正后面时间长，我没事我就过来看看你。明天唠吧，走吧。

0: 愁啥呢？哎呀，这郭老师对我们哈兰的案子都这么上心了，我这个当组长的很欣慰啊。
1: 什么都审不出来，我在书上学那么多知识也用不上。
0: 是用的不够多。你这才进过几次审讯室啊？不错了。我当时刚审犯人那会儿，我每回出来，我都怀疑是我在里边被审的。
1: 你不用安慰我。
0: 真的。后来慢慢审多了，习惯了，适应了，就没那么多情绪了。有时候啊，经验这玩意儿，能变成直觉。
1: 那像二斤这种软硬不吃的，以你的经验，应该怎么应对？
0: 多了解，了解他的性格和喜好，然后再慢慢琢磨。时间有的是，反正他也跑不了，急啥呀？
1: 还挺乐观。
0: 不然咋整啊？这天下的坏人要都那么好抓，都那么好对付的话，还要我们干啥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二金啊，心里足够笃定，才能咬紧不说。就这个审讯室里，啥样人没有啊？
2: 有那种想认罪但犹豫的，
0: 也有那种知道同伴在隔壁，这俩人赛着伴儿要
2: 戴罪立功的，
0: 还有十几年的夫妻，
2: 想早点团聚，积极配合的。
0: 这帮罪犯也是人，只要他有尊严，有情感。
1: 就必定有软肋，有弱点，咱们就能找到突破口。
0: 对喽，慢慢来，不着急。我虽然审过这么多犯人，但是审这些大毒贩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吧？今天不行，明天再接着干，明天不行就后天，咱时间有的事儿，死磕呗，是吧？
1: 磕。
0: 这就对了啊！别愁眉苦脸的，那多好。

0: 我这就审二金去，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就是撬也要从二金的嘴里撬出秦毅的线索来。
1: 坐下。
0: 我坐不住啊哥，你说这二金带着个假秦毅，他能不知道真的在哪儿？这帮人太贼了。
1: 正是因为他们太贼了，咱们做事得用点脑子。你就这么去审能审出啥来啊？人二金带着假秦毅来这么一套调虎离山，他宁可自己被抓都要保秦毅，你去他能告诉你秦毅在哪儿吗？
2: 那你说这秦毅给这帮人喝啥迷魂汤了？一个二个的都为他两肋插刀。哎，
1: 收买人心就是这帮人的本事，他秦毅要是没这两下子能坐到今天的位置吗？
3: 还真是越货敛财几十年换来一屋子黄金，花不了又带不走，就可惜了。
0: 可不咋的，咱搜查政务的同志把这些金子搬到政务室都快累屁了。
1: 你说这么些金条，那普通人挣好几辈子也挣不出来，那贩毒多挣钱呢。
4: 所以才需要我们把毒瘤都给剃干净啊。
1: 高举。
0: 高举。
5: 高举。
6: 高举。
5: 高举。
4: 怎么一个个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了？秦毅虽然跑了，但全市交通已经布防，他出不了城。只要他还在哈兰，咱们就一定能逮住他。往好的看，至少不空以来所有摇头丸链条都已经被咱们连根拔起，蓝极光的雪天使也已全部收缴。你们不能只盯着失败不肯定成果啊。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0: 是。
4: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老白，你来安排。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哥，前面全是警察。
5: 交警你怕啥呀？好好开啊，像平时一样。老大，海参崴那边来信了，说只要咱们钱给到，他们随时能把咱们接出去。但是他们这价有点高啊，咱们让警察抄了家，这以后上哪弄钱去？
6: 我十几岁出来混的时候，除了脖子上挂着我娘给我求的护身符，一无所有。这些年，我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一拳一脚挣来的。钱这种东西，只要你够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0: 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是。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小白，你来安排。
1: 收到。从现在开始，
0: 都给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是。
2: 警长呢？哎，醒了，
3: 醒了，起来，起来，
4: 哎，你干嘛？哎
3: 呦，你不嫌床硬吗？我们也先给你晒床褥子，给你换上。哎，起来，起来。
4: 你不用。
3: 有啥不用的？我跟你说，这老郑家的服务必须到位，让你挑都没得挑。你今儿干啥呀？
4: 你有话就说，
3: 跟我去趟瑶瑶家。
4: 他怎么了？
3: 他没事儿，但是这孩子现在躺着起不来，他每周都回去看看他爸妈，这周我替他去。
4: 这报喜不报忧是可以理解，打个电话不是更方便吗？
3: 那不行。
4: 为啥呀？
3: 别管了，跟我去就完事儿了。这也算是警队视察啊，必须去。
4: 那咱俩也不能空着手去吧？
3: 东西买好了。

0: 你们买的东西啊，我已经搁这儿。朱阿姨啊，这个是我们局里新来的同事啊，南方小伙。朱阿姨好，我是张雪瑶的同事，我叫顾依然。朱阿姨好，那你说正事吧。你说吧。
1: 叔叔阿姨能读懂唇语，正好练练您的化妆侦查啊！好好说。叔叔阿姨，是这样的，张雪瑶同志在我们这一次收网行动中呢，
0: 表现的特别好啊，瑶瑶特别好这次。然后我们局里啊，局里奖励他上那个长白山旅游7天。 去玩7天，所以这个礼拜他都不能回来了。我俩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帮忙了，跟我说。啊，你们忙活着啊，我领他上前面吃点饭去。啊，
2: 叔阿姨再见啊，
0: 走了。
3: 我乐了啥呢？跟你说了报喜不报忧，你在那说的是啥？
2: 我没反应过来。
0: 我跟你讲啊，我带你过来了解大家的真实情况，啊，是为了让你融入。

0: 行啊。
1: 瑶瑶不简单，那肯定的，我挑的人，个顶个管事儿。
2: 也不算，我是高举请来的。
1: 您咋就不算呢？你是我三顾茅庐应的街坊心里边，就像是女侠一样。你看今天有事儿，大伙都愿意帮忙。 你就可见瑶瑶平时多酷了，这人情都不是白来的。
2: 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确实不容易啊。也难怪她是那样的性格。以前
1: 大伙都觉得她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主，不离她远远的。后来时间长了，也熟了，发现人家其实是特别仗义的一个姑娘。从小就这。
2: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我去帮二老收个摊。
1: 跟你说点掏心话真费劲。

0: 行了，咱给调个头上车来。啊，小顾啊，晚上想想吃啥啊？咱给老两口送过去，我安排你一段。
1: 行，
0: 上车坐，上车坐，坐上来。那咱就你推我骑吧，你跟着跑吧。
1: 走吧，
0: 走吧。走，推吧。哎呦，这车，我得修一修啊，这太沉了，骑着。 慢点推，别急，这是我没有刹车，我这儿这一片是我都吃遍了，跟这家小时候在我们学校那，我就吃。这我们哈兰土菜，这是那个烤面筋，那边你看那个，在哪儿？好啊，再见。
2: 这是不是？都给我吧，给我，你这个帮我扔了。哎，是是。流口水了吧？嗯。
0: 谢谢啊。来。
2: 还剩点啥？
0: 不用了。
2: 枪，不用，我就看看。
0: 玩一把，走，来两把，来。
2: 嗯，吃完枪给我，我给你扔了。
0: 老板，两支枪。
2: 行，
0: 嗯，你欢迎一局。
2: 老板，给我来两局。
0: 行，
2: 来，
0: 看看你枪法啊。
2: 哎呦，很准呐！可以啊，这三枪了，这应该不是瞎猫碰瓷耗子了，是吧？不会打架不代表不会打枪，
0: 我也是警校毕业的。
2: 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0: 不值一提一罢了。
2: 哎呦，这话你聊的，哎，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那瞄就是不尊重他，这有啥好瞄的？
3: 这不一开枪就打着吗？你看是不是？啊？这个结案之后还回华州吗？
0: 怎么？赶我走啊？
2: 咋不是留你呢？

0: 干扰我。
1: 真不是，真正警校毕业的，什么都能中。华州那边从上到下抓了十几个人，算是把这个红龙。
2: 警花几天不在，你们这气氛不对劲儿啊！
1: 瑶瑶，你咋回来了？
3: 可好了？
1: 你咋不喊我接你去呢？
2: 哎呦，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1: 不是你，你这腿好利落了。
2: 哎呦，多大事儿，也就擦过
3: 点皮
2: 儿，
3: 一天天的。咋的哥，被大刺花吃着了？
4: 别废话，给瑶瑶找礼物呢。
1: 啊？
3: 消停点啊。
1: 哎呀，哎呦，送你的出院礼物啊，祝你以后的健健康康的。老郑家出品，来吧，
5: 这味儿挺窜。
3: 嗯，这不香肠公主吗？这一圈儿的挂的。
1: 坐着坐着坐坐。
2: 哎，你们可不知道，在医院把我给闲了，我差点就把那病床当训练场了都。
3: 是不是啊？我之前就那感觉。
2: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哎，对了，查的咋样啊哥？申请即刻归队加入工作，请北哥指示。
1: 哎呀，归，这回啊，华州那边警方抓捕非常成功，发来简报了呢。连着豪哥在内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头目一共12个，光那红龙缴获23000多例病毒1500克，蓝极光那边也缴获了大量的病毒，红龙的源头啊这次算是彻底给掐灭了。嗯，国柱，您这怎么样？
5: 我这天天就仔细查阅证物呢，目前没啥新发现。
1: 老光，你呢？
3: 我带着高局给派的几个同志，以秦毅家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走访排查，确实有人看着秦毅上车出去了，但去哪儿不知道，车牌还是假的。
0: 各大出城路口也在严查所有进出的车辆，但是目前还没有查出秦毅的踪迹，应该还在哈兰。
1: 这个秦毅啊，挣了一屋子金条，不舍得花啊，这回出事了，钱也没带走，他肯定不甘心，这两天都给我盯紧了啊。
3: 嗯，是。
0: 嗯，秦毅都躲了4天了，二金应该急了。
1: 要的就是他们着急。

0: 饺子可劲儿造啊，我够阿姨再给你煮去。哎，来两瓣蒜不？哎呀妈，别折腾人家了，人家南方人吃不惯，是吧，顾老师？
1: 你哥呢？我去叫他。哎，别你管他，你吃。
0: 我去溜达溜达。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有点特殊，特别是对我哥。

0: 哟，小裤都来了啊！
1: 鞠躬，
0: 好。
1: 走。
0: 人家老师说今年节目可精彩，别看孩子小，都能演小话剧。
1: 下一个节目，话剧《小英雄智斗人犯》。

0: 我十岁，是个调皮的少年。我经常和朋友玩一个游戏，警察与匪徒。我知道警察叔叔很勇敢，在路上我经常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我却不知道匪徒有多么的可怕。直到那一天，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下一个。
1: 闭嘴！

0: 是不是？小混蛋，还跟我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1: 你大爷，放开我！
0: 开门！
1: 放开！
2: 坐下。

0: 老实点啊，睡觉。
1: 外师吧，
2: 我藏呢。
1: 没毒了，好好吃。你快点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嗯，

风情画作用的。靠前了。做朋友，可以吗？

0: 钱一亮，你们就去给我要饭。你们谁要的钱最多，这个棒棒糖就归谁。
1: 苏哲阿姨，行行好，行行好。好，你上。
2: 还是你最机灵，啊，真不错，下一个，我不会，你不会啊？我上个厕所啊，你盯一会儿。
1: 还是你皮实，啊，都他妈胖了。
3: 来一个吧，我不会，我很笨的，背不下来。
1: 我下来，你来了得有俩月了吧，还这么犟呢，是不是挨揍啊？背不背？
2: 不会就是不会。哎呀，
1: 行，啊，我给你舌头嚼了。 哑巴不用说话，人家一看你就可怜你。放开！

别回头，使劲跑。

0: 太阳，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那就是北极星。只要咱们一直朝着它走，很快就会到家的。你相信我吗？
1: 我走不动了。

0: 你就是这个，我拉你，好吗？我一定会给你再造成力的。我给你唱首歌吧，电视剧里的。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地唱，咱们再往前走两步就能看到了。走，一定要挺下去，挺下去了就啥都有了。有爸爸妈妈，有菠萝糖葫芦，还有热腾腾的饺子。挺下去，挺下去。
1: 别动，孩子们，你们安全了，欢迎回家。

0: 别跟着来。
1: 这演的就是他的故事。
0: 只可惜在现实中没那么多大团圆的结局啊。

晚上的时候，热乎乎的饺子了，热乎乎的饺子。

0: 哥，那边，静静就在这附近，赶紧找。好了，乐乐起来了，他们追回来了。哎，起来！走，走，走。你别乱跑，等着我，等我回来。
1: 我说哥哥，我害怕，你要去哪儿啊？
0: 听我说，乐乐，没什么可怕的，那么多天我们都熬过来了，一定能回家的。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0: 我老头说见过这么一个孩子，他这个可怜，还给了可乐。让他几乎多恼不恼，孩子死活不干，非要回到垃圾站去收拾得等他的哥哥。怕他哥回来找不着他，该着急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听政委的话？那后来呢？那孩子没找到。我们当时用了几壶所有的精力，半年吧，被我人贩子就全部落网了，救出了十几个孩子。但里边没有乐乐。后来，在犯罪分子窝点后院的荒地里，挖出了一具12岁男童的尸体。
1: 那他一定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乐乐。

0: 汽水还是那么甜，可你总是耷拉着脸。
1: 是啊，这汽水真甜。
0: 你是老挨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每次只要磕上一口汽水，立马就好了。你以前还跟我说汽水是止疼药，骗小孩呢。
1: 你本来就是小孩嘛。我跟你说，这么多小孩里边就你最能耐，大麻子这么凶，你还老能从他那骗来汽水。
0: 这个简单，你只要假装听话，假装对他好就好了。真的对一个人好，那才叫难呢。
1: 我知道你是真对我好。
0: 那你真能对我好吗？雪那么大，我好冷啊，我的手脚都冻僵了。你为什么要丢下我？

0: 还不困啊？
1: 还行吧。
0: 听老舅说，这几年你每年都会去那个垃圾站。
1: 对，过不去，放不下。
0: 理解，但是正北你不能这么归因。乐乐的死是那些人贩子的错，不是你的错。
1: 人贩子是该死，但是我把乐乐放在那儿的，我让他在那等着我的。最后我跑出来了，被老舅找着了，现在长了这么大，那乐乐没了呀。如果当时我不带着他往外跑的话，
0: 算了，说远了，你再这么自责下去，还有1000个、10000个如果，人生还很长，别把过去的悲痛全扛在自己身上。
1: 人呐，各有各的命，该我扛着的就得扛着。我晚上做梦老能梦着他，就那么眼巴巴地瞅着我，在那等着我。一条人命啊，怎么能说忘就忘了？

0: 神神秘秘的，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啊。我们家又没有录像机，还不如去录像厅呢。
1: 这事儿包在哥身上啊，你看，这个还这个，都挺不错的。
0: 赵小光，你二啊？你知不知道用恐怖片钓姑娘很过时啊？
2: 整点刺激的不？哥们，这啥都有。
1: 啊，你别吹啊！有多刺激，拿来我看看。
2: 看看来。
1: 要看就看顶配那种，我这不差钱。
2: 来，看看这个。
1: 三个和尚，火焰山，唐老鸭。
0: 就这，没劲。谁看动画片又不是三岁小孩。
2: 与鸭共舞。喷火女郎、玉女心经，都是当红女星。现在这三位最火，戏剧整走吧。
1: 整走，这必须得整走。
2: 是啊。
1: 反常，哎，欢迎圣火。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放开我！哎，
1: 说时迟，那时快，我两个眼神唰的一下甩给这男，啪的一下灵机一动，将计就计，三下五除二，这老板就现了形了。你们是没瞅着。伟哥他妹看我的眼神，那是分分钟为我折服。哎呦，哥，
4: 你不怕郑楠他哥分分钟把你揍服啊？
1: 服服，那你说哥，我这回算不算立了个小功？
4: 算。我说你也挺厉害，租个录像带还能捞一个隔壁扫黄组的活，我把你送过去得了。
5: 我看行。
1: 那指定不行啊！我身是专案组的人，死是专案组。

0: 的死人。
1: 是鬼，有没有点文化？
0: 这鬼跟你身后呢？
1: 去去，哎我去！你啥时候过来的？
2: 你给我吓一跳！我能有鬼吓人啊？
1: 鬼能有毒贩吓人呐？开会了。
2: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1到2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
3: 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得了。
4: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3: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0: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现在牙没了，声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3: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投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

0: 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

0: 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兔子，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怎样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呢。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2: 聪明伶俐。
5: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0: 剩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再好好操练。要是真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

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树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树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树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

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树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树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树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树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您在下了。
1: 麻烦我去忙了，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带。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3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

数字经济赋及工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